0: 哎，那个双降，你什么时候想去趟 KTV 来着？你这
1: 样，
0: 你后台，
1: 想去
0: 你艾特我一下，好不好？我出钱。
1: 我想跟你一起去。
0: 我跟你讲，我们俩 A 好不好？我带你去，行不行？你这样，你在那唱，
1: 走，现在就去。
0: 哎呀，我就听着，哎呀，
1: 哇塞，
0: 真
1: 可以。
0: 好嘞，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玩游戏啊！各位想参与可以稍后参与我们的游戏当中。我们今天不是六一，在5月31号周天嘛？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在后台去看一下。然后你一大一小，你就拍两个。如果加一个成人，你就再加一个成人的价格；加一个孩子，就加一个孩子的价格。我看到有人在说哪个主持人去？
1: 你想让谁去？
0: 你想让谁去？
1: 就是你后面投留言，
0: 我们都随机。我们这我就不一定哪位去，都随机。
1: 不一定，确实不一定。
0: 你想见谁？你说吧。
1: 对，你就说吧。
0: 你就说你见谁？你买？你说行了。
1: 对，我也很好奇，你说谁去
0: 你
1: 愿意买单？
0: 你见谁你买，没事，我们到时候就专门安排这个人去。
1: 对，我也很好奇，看谁的呼声最高。
0: 别在这，好像要引起了争论。
1: 不争论。
0: 啊，你别这样哈，我可有点那个什么了啊。
1: 你也敏感啦。
0: 没有啊。好嘞，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周一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游戏。各位听好，很简单，听歌识曲，
3: 对，就是给大家放出歌曲片段，你们来猜歌名，猜对就可以拿走红包了。
2: 没错，各位新人朋友也可以打，当然也知道我们对于新人来说的话，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3: 对，
2: 好不好？
3: 是很友好的。
2: 哎，有兴趣可以来试一试啊。听歌识曲很简单，当然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风湿贝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影响，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试，打电话参与其中。我们准备好就开始了啊，各位加油。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热线里的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一号线的黄美女，你好，黄美女。
3: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2: 早上好。黄美女有信心吗？
6: 我老公说周一的都特别难。
2: 谁说的？
3: 老公说的。
2: 你老公说的？
3: 你老公说的不准。
2: 你老公说不准。
3: 就怎么难了？哪里难了？

0: 你拿过红包吗，黄美女？
1: 拿过。
0: 对呀、
1: 啊，但是都不是周一的，应该。
2: 你还分周几呢？哎
0: 哎，我们没有这回事儿啊！
2: 啊，没这说法、啊，
0: 纯属谣言。
2: 就是，
0: 来试一试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哦，天真今年李健比较火的歌了。
0: 对，春晚那一首歌。
1: 春晚那一首。
2: 春晚的一首。
0: 对，春晚那一首。
1: 四个字。四个字叫人间共鸣。
0: 对，人间共鸣。
1: 好嘞，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这难不难因人而异了啊。
0: 对，这个确实是。这很难说。
1: 对，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25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16.5度，高潮实时中午的12:25，低潮实时上午的6:02和傍晚的18:57。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4: 你好，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刘先生，昨天出门了吗？
4: 去看球了。
1: 啊，看球了。
0: 啊，对，昨天是我看我朋友圈，很多人也发这个。
1: 看球去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挺好挺好啊，来，准备好了吗？
4: 好嘞。
1: 来，
0: 好，
1: 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0: 试试

0: 什么歌呢？
1: 另一个天堂。哎，另一个天堂，恭喜答对了啊！太棒了，赶紧赶紧，
0: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88992幺，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你好。早上好，大田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任先生拿过红包吗？
2: 拿过一次，好久之前了。
0: 多长时间了？
1: 一个月之前。
2: 差不多一个月了。
0: 哎呀妈呀，那好，那是好久之前。
1: 一个月行，
0: 来，有信心吗？
2: 试试吧。
0: 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啊。<笑>

0: 什么
1: 歌？
2: 这个
0: 没听过是吧？
2: 听过耳熟，但是
1: 两个字
0: 想不起来。是否？
1: 是否？哎，刚刚在唱歌的环节还提过这首歌。
0: 是的，
1: 嗯，
0: 是否？
1: 好吧，
0: 再见，
1: 拜
0: 拜。
1: 拜拜。
0: 看到有人在问这个去哪儿啊？六一的时候这个活动，因为马上牵扯到六一，可能这个小朋友啊，你们也会给小朋友准备一些礼物。那这个礼物呢，真的可以在用周天的时间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下。因为现在有时候周末去哪儿玩，真的是
1: 确实是让人很头疼的
0: 家长的一个大问题。你说带孩子去哪儿呢？其实你去哪儿，你花销其实都不会低的。
1: 那肯定啊，
0: 你带孩子出去。咱就说随便玩点东西啊，随便咱找个商场玩点那个东西，你孩子入场票就得几十块钱吧，啊，或者一百块钱了，
1: 都是至少了，
0: 对吧？至少了吧？你再玩完之后，你在外边再吃个饭呢，一二百块钱，加起来这就三四百块钱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一个呢，是整个在周天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因为大家如果你在后台回复两个字六一的话，你会看到我们当天的一个安排。我们当天安排呢是从九点半开始，我们九点半到十点有一个破冰的一个小游戏，然后从十点到十点二十有一个植物的科普，那十点二十到十一点这个时候非常好了，叫庄园的寻宝。我们特别邀请的就是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来合作，带着孩子一起去探访整个华东的庄园，
1: 对，变身小小植物学家。
0: 去年有朋友跟我们去过，对不对？反响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第一，华东够大，
1: 哎，
0: 大家可以
1: 庄园嘛，人家是
0: 对，随便转悠。第二，环境好，五月三十一号正好不是很热的时候。为什么每年这时候办？因为这时候天气适宜，大家出去玩玩乐乐很开心。再往后一点，热了，
1: 热了，确实，
0: 好热，
1: 又晒又热。
0: 而且今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充足的帐篷，保证让大家

0: 基本上每个家庭一顶帐篷，
1: 哎，这个是绝对保证的。
0: 给他们做好了充足的沟通，而且我们主持人也会去，但是我们五位谁去不知道，
1: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这是一个开盲盒的行为啊，这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反正我们主持人肯定会去。然后价格呢，一大一小是398块钱，这是小朋友这含手做的，这个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些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

0: 不参加孩子小三到五岁就78块钱，
1: 对，纯露营就88，
0: 给大家做了很多链接啊，我相信以各位的这个智慧你们肯定能看得明白，自行选择就行了。而且在我们的详情图下面都有当地的一个照片，华东的照片都在里面，包括餐食，今年餐食全面升级了，全面升级的。为什么要统计人？因为就是为大家准备餐食。
1: 对，我们要提前准备。
0: 对，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自己的餐食，你们自己家庭在一起吃，是吧？如果你们要愿意带点别的吃，因为去年我去的嘛，去年是我跟维 C 去的，被所有家庭来进行投喂啊，各种各样的菜，包括那个什么他们带的水果，
1: 真的吗？
0: 他们带了什么东西啊？真的很好，很开心，
1: 吃一口吧。
0: 对，很开心啊。但是我这工作我也没吃。然后呢，跟大家说，今年餐食全面升级了，牛肋排肉啊，对虾五花肉啊，梅花肉啊，松板肉啊，鸡腿肉全都有，而且蔬菜准备也很好。对，这次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61就行了，给孩子的一份礼物。这样的话，你也不用费心的给准备，带着跟我们一块玩就行了。这么多孩子，随意玩就可以了，
1: 随意玩、
0: 啊、名额有限啊，这个名额有限的，因为还是一样的承载那样有限，没那么多承载名额，但是
1: 先到先得，
0: 名额有限，
1: 想去咱赶紧在后台回复61
0: 就可以了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孟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啊、
1: 哎，早上好。
0: 久等啊，有信心吗、哎、孟先生？
3: 还行。
0: 哎，没问题，你这还能拿不走吗、哎、
1: 就是
0: 加油。

0: 西游。
1: 什么歌？
2: 什么歌？
3: 富士山下。
2: 哎，富士山下，对啊，
4: 这不送分题吗？
1: 不用多说，
2: 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早
2: 上
1: 好，
6: 早上好，
2: 张先生，有信心吗？
6: 拿过吗？试试吧。
2: 拿过吗？
6: 之前拿过。
2: 多长时间了？
6: 大上周还是
2: 大上周？那没问题，
1: 那没问题。
2: 对，来
6: 对
2: 试一下你的这一个啊，看看有没有听过。哎，我发现今天这个老薛的歌这么多吗？小孩，
1: 嗯，还行吧。
2: 你这个，你非常的个人品味啊。
1: 我没有，我没有。
2: 你这非常的，你这个人选择很多啊。来，
1: 没有。
2: 准备好，加油啊！

0: 这是薛之谦的，是，
1: 是，
0: 顽疾对吗？
1: 对，顽疾。
2: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以为顽疾就结束了吗？嗯。
1: 那肯定不能结束啊！怎么可能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呢？
2: 赶紧快，老薛粉丝快打啊！快啊！
1: 真是，
2: 一号线高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早上好，
1: 哎，
2: 早
1: 上
2: 好，
1: 好，
2: 高美女拿过红包吧？
5: 嗯，之前拿过。
2: 哎，真厉害！来，今天有没有信心？
5: 之前，这个前几首感觉都没猜出来，
2: 都没猜出来，
1: 没关系，试一试。
2: 对，就是啊，来，加油，听好你的这一首啊。

0: 什么歌？
1: 嗯，
0: 林志
1: 颠
0: 炫的，
1: 簸，
0: 不，林志
2: 三个字，
0: 林志炫三个字，老歌
2: 了，老歌，
0: 这首老歌。
1: 哦，不太清楚。
2: 叫大人物，他那个副歌就是
0: 大人物，
2: 大人物，对对对，
0: 再见啊，
2: 拜
0: 拜。
3: 88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康美女，你好，
2: 你好，
1: 大天小爱，早上好呀！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周末干嘛去了？
1: 啊，好像是出去转了转吧，
2: 好像这还有好像。
0: 大家现在怎么了？怎么对自己的周末这么的漠不关心？
2: 不是，是这么的，
0: 好像出去转，那就是没出去转，
2: 应该是出去拿了个快递吧。
1: 就是不想承认今天是周一。
2: 是不得不承认罢了。
0: 没事，

0: 什么歌？哎呀，终于让我碰上一首这个薛之谦的歌，
1: 你也喜欢？
2: 叫什么？
1: 哎呦，我最喜欢了，野心。
2: 太喜欢了，真是。
0: 好的，恭喜啊，再见，拜拜。
1: 8899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
2: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你讲，满共没几首，二十来首歌，我跟你说，薛之谦占了四分之一。<笑><笑>
1: 哎，我也想开演唱会。
2: 我都不多说，我跟你说，真的是。哎，
1: 你说我如果说我有一天开演唱会，在那个权威健身中心的话，有没有人买票？
0: 你给我吗？不是，我就说这个事儿。
2: 你给我钱，我就去。
1: 每个人给六块的猫六，你说有几个人会来？他们说还不够打车，坐高坐地铁。
0: 费了个劲呢，我跟你说。来，一号线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早上好。
0: 真拿过红包吗？周先生？
3: 拿过一回，
0: 多长时间了？
3: 得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了，
3: 那也还好，
0: 也还行啊。来，有信心吗？
3: 需要回试试，反正是老歌还行，
0: 行，来试一下啊，加油。

0: 什么歌？
1: 猜不出来了。
0: 好嘞，这首歌叫不该。
2: 不该不该。
0: 对对啊，再见啊，拜拜。
2: 今天我就把话扔在这儿。嗯，如果你们今天不打电话，这个歌都猜不出来的话，明天的游戏估计你们更够打呛。
0: 你别那么吓大家，那明天怎么办？咱俩单口相声是吧？
2: 不至于，也不至于，也不至于。
0: 那明天怎么着？咱俩在这说相声是不是？
2: 可以可以。
0: 他们爱打不打是吧？
2: 开演唱会。
0: 三号线陆美女，你好。
2: 你好。
3: 早上好，大天小爱。
2: 哎，
0: 早
2: 上
0: 好。有信心吗？
3: 嗯，试试吧。
0: 试试、
2: 哎、试试。
0: 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啊。哎，哪一首？这个，加油啊。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这首没听过。
1: 哦，这是王
0: 瑞
1: 瑞
0: 卓
1: 卓
0: 的，
1: 的
0: 对，《
1: 歌，
0: 茶花开
1: 对，《
0: 了
1: 茶花开
0: 》。
1: 了。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新人朋友也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我们对于新人朋友是很友好的，
0: 很友好
1: 你从来
0: 的。
1: 没打过我们热线的，可以来试一试，或者没拿过钱的，
0: 哎，
1: 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0: 是
1: 你
0: 的，
1: 打过没拿过红包，或者你拿的少，都可以来试试啊。我们一会儿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之后继续啊，我们今天的听歌识曲，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如果您从来没有拿过红包，或者拿的次数少，或者呢这个没参与，或者您对这个听歌识曲也感兴趣，欢迎各位打电话参与其中啊。歌曲都不难，尤其老薛粉丝赶紧打哈。
3: 还有一些他的歌曲、啊，
2: 还有一些他的歌曲啊。当然，你也别害怕，我们对于新人来说的话，不会对那个老朋友，不对老朋友，我们都争取一视同仁。
3: 哎，争取。
2: 跟我最近在玩那个。玩那个自走棋嘛，那个金铲铲，真的就是属于新人的保护机制，到保护到什么程度呢？根本不知道怎么赢的，
3: 真假的
2: 啊，就赢，莫名其妙，真的赢了就是莫名其妙。按照我那个路数的话，根本不可能赢，但是就赢了。
3: 就有些东西特别的不好说，对不对？
2: 哎，真的，你看人对新，我跟我们对新人差不多。
3: 好，行，
2: 我们开始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
2: 你好，现在费先生。你好，费先生。
3: 你好，
6: 你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早上好，大铁帅。
2: 哎，有信心吗？
6: 今天是听歌识曲吗？
3: 对，听歌识曲，没错。
2: 没错，是不是很擅长这个游戏？
6: 是的。
2: 哎呀，
3: 喜欢这个游戏哈。
2: 那没有问题。
3: 可以试试。
2: 你听谁的歌会偏多一点？
6: 老歌。
2: 老歌。好。
3: 好。
2: 这首歌我觉得够不够老？我不确定哈，
3: 这个还一几年的歌
2: 哦，行，来，
6: 问题不大，
2: 好，问题不大哦，
3: 一六一七年的歌，
2: 加油啊，
6: 哎。我学过

0: 鬼胆怯。
1: 什么什么歌？
0: 什么歌？
1: 两个字。
0: 徐良那一首歌。
1: 嗯，叫什么？连着。
2: 歌手，歌手。
1: 哎，歌
0: 手，
1: 歌手，
0: 对，就是歌手。
1: 厉害呀、啊！说有信心就有信心啊！
0: 真厉害，可以，
2: 老哥都有。
1: 哎呦喂，那你想，
0: 哎、
1: 那你

0: 抢徐亮演唱会了吗？
1: 没抢
2: 到，
0: 抢不到，
1: 对吧？我身边真是都没有人抢得到。
0: 好的，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所以他的票真的很难抢。
0: 我身边也没有，我真的没想到有朝一日徐亮的演唱会会难抢。
1: 我也没想到，
0: 我真的没想到。我说实话啊，大家都这么想穿校服进去听演唱会，
1: 对，大家都想穿校服，
0: 都想装这个嫩。
1: 不，大家是真的嫩，不是装。
0: 行，既然这样的话，我只能去门口摆烤肠卖你们淀粉肠了。
1: 那我卖他们水吧。
0: 哎呀，卖水不行，卖那个你去买那个什么，买那个小的那个袋装那个小果汁儿，
1: 就是那个袋装的水。
0: 对，不是袋装水，你要在门口买，让他们出来的时候，退场的时候，别人都买，
1: 我就买袋装的水，因为他能带进去。
0: 不，你看他们退场的时候，你可以这样买。我跟你讲，这个商业思维啊，别人都在那卖那个矿泉水，你不一样，你卖那个小时候喝那个小袋那个小果汁儿，就是5毛钱一袋那个，你小时候有没有喝过？
1: 没喝过。
0: 你小时候活这么健康啊？
1: 多喝水，多喝水，喝好水。
0: 跟你没什么好聊的。来，下一位，3号线的朋友，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早上好。
0: 王美女，拿过红包吗？
3: 拿过。
0: 听过薛之谦吗？
3: 演唱会吗？
0: 啊，不，薛之谦的歌听吗？
1: 歌肯定听过。
3: 听过，肯定听过。
0: 哦，
1: 熟不熟就是另一回事了。
0: 加油啊！

0: 来，什么歌？
1: 没听过呀。
0: 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叫《我的雅典娜》。
2: 对对对。
0: 好，来，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
2: 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大庭小爱。
2: 哎，早上好，
0: 刘先生，新朋友。
5: 不是，好像打过几次，以前
0: 打过几次哦，以前啊。那你爱听谁的歌曲啊，刘先生？
5: 老歌吧。
0: 哦，老歌。具体一点呢，你哪位歌手呢？老歌太多了。
5: 太多，周杰伦。
0: 哦，周杰伦。哦，行，可以啊。来，那你准备好听一下这首歌，看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什么歌？
1: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前，哎，对对对对对，答对了啊！
2: 太棒了，嘎吱嘎吱！
0: 我记得我好像是记得前面还有能不能，后来发现没
3: 有，没
0: 有，
3: 没有，没有，
0: 就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好的，恭喜，
0: 恭喜啊！再见，
3: 拜
0: 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阿军，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大家早安，
0: 哎，
1: 上班快乐。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上班快乐这个事情。
3: 上班，周一的上班，
0: 不爱听，
3: 是很头疼。
1: 我天天上班，没有下班点。
0: 哎呀，谁不是呢？我们周六周日现在也很忙，
3: 真的都很辛苦。
0: 来，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来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这个没听过，
0: 这个没听过是吧？
1: 嗯、叫买可乐，
0: 嗯、这首歌
1: 叫说唱。
0: 哦，说唱，好家伙的、
1: 啊，
0: 可以，感谢参与啊，今天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尤其是自营的话，确实是比较难一点，因为周六周都有事儿嘛、
1: 嗯。是。
0: 那如果说在5月31号周日的时候，各位不忙，可以抽出时间来提前陪各位的孩子过一个六一儿童节。但是又没有想好去哪里，或者还没有规划的话，我建议可以听听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份计划。
1: 是的，
0: 很简单，赴山海 X 计划，我们今年的六一特别企划，去到哪里呢？去到是华东百利酒庄，去干嘛？去露营，家长坐那儿不用动，你就哎呀跟朋友聊聊天，或者跟我们听众一块聊聊天，或者跟我们聊天也行，我们主持人也会去，孩子让他们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带着去逛整个华东的庄园，
1: 对，收集大自然的声音，
0: 对，然后呢去拾植物啊，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手工 DIY 做一个植物的摇铃，去探秘，去寻宝，然后最后制作一个摇铃，中午的时候

0: 呢就一起吃饭，吃完饭下午呢还有一个这个爱，大家一起玩玩乐乐，然后度过非常开心的周日时间，也就提前欢度六一儿童节。因为今年的六一是周一，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的话，可以直接来我们这就行了。
1: 对，我们是5月31号当天。
0: 对，因为就在五月份的这个时候，不冷不热，温度刚刚好。
1: 对，是适合露营最好的时候。
0: 对，哪怕大太阳在照着，你只要在帐篷下边，你就很凉快。它不是那种特别闷热的，而且整个华东庄园里边特别大，哎呀，非常好，环境真的很棒，在里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很舒服。包括今年的餐食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餐食也很好，肉的种类也多了，菜的种类也多了，而且包括说整个的一个蘸料等等之类的，今天尽量让大家做到一个家庭一个帐篷，因为去年人太多了，没办法，后来又弄了一个大帐篷里边。今年争取的话是一个家庭一个帐篷，有兴趣直接回复两个字
1: 六一下单购买，完成支付后呢进入专属群聊，
0: 没错，回复六一就可以了。当然还要同步一个消息，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贝克双功能蓝宝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听歌识曲，一会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抓紧时间参与其中，当然
1: 对听歌识曲
0: 没错。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贝克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物不是药物，也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继续了，各位加油。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40号群的王美女你好啊。
1: 你好
4: 大天小爱，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0: 有信心吗？
4: 没有。
1: 没事，试试。
0: 怎么回事儿？
1: 对，怎么回事？
0: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对不对？
1: 要相信自己。
0: 哦，就是啊，来，加油，听好这一首歌啊。
4: 嗯。

0: 什么歌？
1: 爱的心撒了谎。什么歌？
2: 能听出来是薛之谦的，但不知道什么歌。
1: 哎、
0: 叫《迟迟》。
1: 迟迟。
0: 哎，好吧。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哪张专辑呢？《天外来物》那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迟迟》。
0: 迟迟。
1: 也不知道为什么火了，但就是火了。
0: 就是火了，一些东西都火，它没有理由的。
1: 没有理由的、啊！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火？
0: 就是，
1: 对不对？
0: 谁知道呢？
1: 这辈子谁也不知道，谁会忘自己？最近网上很火的一个梗、
0: 啊，
1: 你这辈子你也不知道什么事会忘你啊，什么事会忘自己都不知道，
0: 都不知道。
1: 哎、嗯，反正耀群树你好，
0: 你好。
3: 哎，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说。
3: 没信心，上周就没啥。
1: 上周没遇上，没事，
0: 没关系，
1: 对不对？玩了个开心。
0: 对。
1: 啊、来，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没听过。
0: 蒙呗。
1: 蒙呗。
2: 蒙蒙，关键都听不出谁唱的。
0: 李荣浩。
1: 李荣浩的两个字。
0: 两个字，不对。哎呀。
1: 哎呀。麻雀不是这个调儿。
0: 好嘞，
1: 好吧，
0: 再见、啊，
1: 拜拜。
0: 麻雀是什么？妈呀呀一曲。
1: 哎呀妈呀，你
0: 来，你说麻雀什么调？
1: 你噔噔噔噔，
0: 哎呦，哎呦哎呦，噔噔噔噔噔，不一般啊，小
1: 孩。先替我留守人间。
0: 好唱哈，没跑调儿去。
1: 没跑调儿，我很厉害的。
0: 来，一号线田先生，
1: 你
0: 好、啊，
1: 田先生。
3: 大家好，哎，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最后一位啊，田先生，这个歌还蛮简单的。试一下啊，加油！
3: 好的。

0: 什么歌？
1: 没听过，猜一个吧。
0: 猜猜，
1: 不会叫唐古拉吧？
0: 谁？他就叫唐古拉。
2: 我都跟你说简单，你就能拿走，好不好？
0: 就是。
2: 可以，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这网上还挺火的，这个歌还没听过，
2: 没听过，
0: 没听过吗？
2: 有时候对你的品味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0: 这个歌是以前那首网络歌曲，但是最近呢，它又发火了。
2: 我有时候觉得一些网络特别火的梗，小安没有刷到过；一些更土的梗，他就已经刷到过，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不知道他的爱好到底是什么，真
0: 的
2: 是
0: 我
2: 的
0: 爱好。
2: 你的抖音推荐机制真的是蛮有趣的，我跟你说。
0: 那也不是我，不一定是我喜欢，他就是推荐了而已。
2: 别解释。每个人喜好不同嘛，对不对？
0: 好好，尊重理解。
2: 来，我们最后的时间啊，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英国的研学团啊，这个呢是我们和长沙广电共同来进行合作的，他们已经好多年了，我们这一次也是第一年半。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在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把行程发给您。价格呢是46800一个孩子，这个是孩子单独的，不带大人啊，因为去到的学校是两所非常有名的英国的百年的私立高中。很有名，去到里面完全是封闭式管理的，外人进不去，孩子也出不来，各位放心。而且24小时跟着，随时给家长汇报孩子的情况啊。10到17岁的学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紧，因为马上要到6月初6月份就要确定名额了，因为还有一个签证的时间嘛，对吧？46800是一价全含的，机票、签证、食宿、课程、保险，还有游玩的时候的门票都包含在里面。这一点大家放心，有兴趣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把详细的行程
0: 发给你，
2: 你考虑考虑啊。来吧，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0: 明天再见啦，
2: 拜
0: 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新的一周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当然如果说你碰到了一些纠纷跟麻烦也不要紧啊，解决掉就可以。大家如果碰到一些法律问题想找我们帮忙的话，大家随时可以联系我们，每周一的时间我们呢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或者麻烦啊，不知道怎么解决，或者说你想听听律师的意见啊，或者听听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这个每周一以后呢就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问题，这个可能我们上星期就有朋友问了，可能没来得及回答。他说当时由于情面呢借钱给了一位朋友，但是他这个钱呢是从银行贷款贷出来给到借给他的朋友，然后有借条也有转账记录，但是现在对方呢就拖着不还，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王律师，
3: 如果是有借条也有这个转账记录，但是钱的来源呢是从金融机构贷款出来的，那么如果像这样的话进行一个民间借贷案由的诉讼，法院可能是不支持的，因为根据审理民间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吧，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之后然后有转贷的这种民间借贷行为是无效的，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通过民间借贷案由的话可能不行，但是呢咱们的民典法同时又规定了，如果民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取得利益的一方是有义务返还的，所以说有可能呢你可以有民间借贷这个不支持您之后，可能需要你再进行一个诉讼，要求确认这个借贷行为是无效的，然后要求对方返还他取得的这个本金，那么借款期间产生的利息呢可能是需要您自己来承担的。
2: 也就是说可能那是不是可能会认为说你这个你从银行贷的款然后又借给别人然后要利息，这种情况你这种是可能是有点，
3: 如果金额过高的话有可能涉及犯罪。
2: 那比如说我真的就是为了，我纯粹就是为了帮我的朋友，但是我手头上也没有钱，然后呢我又从我真的是完全一片好心，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的利益，我也没有跟我的朋友要利息，这种情况呢
3: 也有可能构成呀。
2: 啊，
3: 也有可能呀，所以说只要是从金融机构贷款出来的啊，建议大家不要去再转贷，不要产生这种行为，因为这是一种扰乱金融机构秩序的一种行为。
2: 哦，也就是说啊，我从这个角度想，就是说金融机构给你贷款完全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有这个
3: 需要，
2: 对，你有这个需要，你也有这个，比如说你有这个条件你可以贷出来这部分款是吧？
3: 对，
2: 就是你坚决不能贷款去借给别人。
3: 对，
2: 那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是不是纯粹为了帮忙，那你这种情况以后真的还要给大家提个醒。那有些人真的是可能就是纯粹为了好心，但自己身上也没有钱，然后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不行，你可以从银行贷嘛，你贷一点，
3: 那可能涉及套路贷或 AB 贷了，
2: 反正这种就是不行的。
3: 对
2: 啊，好吧，这也要给我们所有人提个醒，大家有一些朋友还真的就是纯粹为了帮朋友的忙，你看把自己给弄进去了。
3: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说比方说朋友缺钱，但是自己的可能信用不好，那么他的一个朋友 A 吧，这个信用是良好的，那么这个借款人就 B 就这个去怂恿 A 说用你的这个资质贷出款了我来用，贷款都是我来还，那么 A 呢也是出于朋友的情面帮忙了，把钱贷下来了，但是可能还了一期两期之后后面就不还了，那么导致 A 可能就背上了这个债务了。
2: 哦，好的，你看这个要提醒大家，不过现在大家借钱都比较谨慎是吧？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如果今天律师在线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来，这位朋友说， 他在职期间已经十来年了，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工作。现在呢，公司呢没有合理的理由单方面要辞退我，也没有提前30日下发辞退通知。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可以要求哪些赔偿？
3: 如果劳动者是没有过错，单位单方解除的话，那么可能就涉嫌违法解除。那么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吧，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需要支付劳动者经济赔偿金的。那么赔偿金呢是按照你工作的年限来计算的，干满一年呢是赔2个月的工资。
2: 好吧，基本就是这种是吧？
3: 对。
2: 好嘞，行，我们接听一个电话啊，这位朋友呢是2号线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啊。
4: 我问一下，如果夫妻离婚，他协议离婚，
2: 他
4: 有个共同的夫妻存款，这不一方要求那个放弃存款，不再支付抚养费，这份协议是不是有效？
2: 哎，你那边比较吵，你把那个电话就用直接用电话跟我们沟通，不要用免提什么的，好吗？
4: 好嘞，好嘞。
2: 你直接用电话，就是说在协议离婚的时候，本来两口子有一份存款，是这个意思吧？
4: 啊，对。
2: 然后现在呢，就这个其中一方说，这个存款我也不要了，但是我以后也不支付这个孩子的抚养费，是吧？
4: 啊，对对对。
2: 这个看你们自己协商吧，王律师，这个是怎么看？
3: 协议离婚的话是出于双方自愿的这个前提，那么你们双方都同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抚养孩子一方在日后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呢，孩子的费用突然增加了，也是可以要求变更抚养费的，或者是要求另一方再支付抚养费的。这个是可以的，
2: 就是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你们双方协商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2: 啊。但是之后，比如说抚养孩子那一方，因为突然的情况，可能孩子的抚养费成本增加了，再跟另一方要也是合理的，
3: 可以的。
2: 好吗，陈先生？
4: 好嘞，好嘞。
2: 哎，
4: 谢谢。
2: 好的，哎，感谢参与哈。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88992921。大家有任何的困惑、纠结，碰到的一些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麻烦事儿，解决起来您还真的比较犹豫啊，不知道怎么该处理，法律层面怎么规定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1号线庞美女，你好。
5: 哎，你好。
2: 哎，请讲啊。
5: 那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公司里上班嘛，然后。我们这个公司效益不好，就是现在就是1年多，那个社保没有欠费，然后但是医保交着，但是这一年多就是也没有活，就是没有工资流水了，我们就是，然后就是待业状态吧，反正就是，就是在家里的，现在应该怎么弄？但是。劳动关系还在这个公司。
2: 那你们公司目前他目前这种状况的话，他怎么跟你们说的？怎么告知你们的？
5: 现在都是欠费，都是没钱交费，反正一直就是懂。
2: 然后告诉你们，你们也可以不用来上班。
5: 啊，对，就现在就是因为就是干工程那类的嘛，就没有那种没有活吧，现在就暂时就是。
2: 就是你了解到的公司状况也确确实实是这样，是吧？
5: 对对对。
2: 哦。这种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些，王律师怎么看啊？
3: 这个是主要取决于您的这个想法了，您是想解除合同呢，还是说想这么一直先维持着？
2: 对，
5: 我现在是想那个解除。
3: 如果解除，
5: 但是我就怕他社保交不上。现在，
3: 因为这个解除和不解除不影响你社保缴纳问题，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能力交。因为你像你现在的话，如果想解除啊，一个是跟对方协商一下，你说现在这个状态，对吧？毕竟自己还有挣钱养家生活。那么我希望就解除劳动合同，看对方是个什么意见。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没有问题，那么解除的各项赔偿啊、条件啊都可以进行协商。那么至于社保问题的话，那么再跟对方落实一下，到底能不能交？如果对方的确是有困难的话，可能真的是暂时交不上。那么，如果是暂时交不上的话，那么你们解除劳动关系之后，那么你也可以一直督促着对方，有能力的时候就给你交上，或者是说直接就到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要求对方呢，给你补交社保也是可以的。
5: 劳动监察。
2: 对。总而言之，像这种情况，你确实公司确实是因为没有业务了，他不是因为找理由然后怎么样的话，你先跟单位就协商。这种情况的话，你不如。对吧？早点解除关系之后，重新再找工作嘛，对吧？好吧，黄美女啊，
5: 好，谢谢。
2: 哎，好嘞，感谢参与哈，再见。
5: 好
2: 的啊，大家有任何这个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当中碰到的。

0: 1-80-5327-9997 1-80-5327-9997
1: 1-80-5327-9997你要这么说他们才记住。好的，好，大家也可以加一下王律师的微信啊。我们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大家生活中无论碰到的什么那样的困难啊，你只要解决起来你还有点拿不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一号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
1: 哎，
2: 你好，
1: 哎，请讲啊。
2: 咨询一下那个社保这一块儿
1: 啊、哦，您说啊、嗯，
2: 给公司干了4年了，他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给你交社保，然后他发工的时候备注上有备注了几个字含社保费用，我就问一下这个合不合理？
1: 您之间没有签合同？
2: 嗯，
1: 你要没签合同的话，我听起来这个就感觉没，王律师你怎么看？
0: 因为没签合同啊，肯定是违法的呀。因为劳动法规定是劳动合同是必须要签订的。
1: 嗯，
2: 我知道，我现在就打算让他补这几年的社保，但是他发工资的时候是个人账户给我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
0: 嗯，
1: 对。人公司的意思就是，我听起来就是公司的意思说，我给你发的钱里边已经包含社保了，你自己去交，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他就是包含那几个字嘛，就说合不合法？
0: 嗯，因为交纳社会保险呢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因为单位和劳动者的一个协商或者是说一个统一的意见而不交。
1: 哦、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要求单位交是没有问题的，法律也是支持你的。只是说如果交费的时候，那么之前你们合同里面已经约定了，你的工资里面包含了不交社保的一个补助吧？
1: 嗯，
0: 那么如果现在你要求他给你交的话，可能这个补助你是需要退还的。
1: 嗯。好吧，王先生，
2: 我就说就这几个字儿，他没签合同，也没有什么协商，也没有立协议啥的。
1: 就是首先法律层面上你不签合同是不对的，你可以让他来补签这个合同，但是呢，比如说人家公司可能当时也给你写明白了，就是说你这个社保其实已经发给你自己手中了。那其实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现在其实这个没签合同这个事儿是不对的，
0: 嗯，
1: 但是补交这个社保，人家公司其实已经提前给到你手里了。那你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不是，社保是必须要补交的，
1: 也必须要补交。
0: 对，就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了可以不交，但是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1: 啊，
0: 因为刚才我说了，交保险是强制性的。
1: 那比如说，我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啊，公司我现在给你之前那几年发的钱里边，我已经明确说了，这里边是包含了社保的，这个也不能做出
0: 也不行。
1: 哦，
0: 只是说我现在单位给你补交社保的时候，那么之前发给你的那个补助部分，你需要退还。
1: 哦，好吧，我
2: 就是说不，好嘞，好嘞，明白了，好嘞。
0: 你也是可以到那个劳动监，如果他不给你补了哈，也可以到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
1: 嗯
2: 嗯，好，谢谢。
1: 好吧，啊，好嘞，
2: 好嘞，好嘞。
1: 不过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但是这从法律层面，你如果这么做了，你现在还打算在这个公司干吗？哎。
2: 哎哥，你信号不好呗？
1: 是你信号不好，不是、
2: 啊、
1: 我说王先生，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你还打算在这个公司干吗？
2: 嗯，也不打算干了。
1: 哦，那你不打算干了可以这么做啊、但是如果你打算这么干的话，你如果还打算这个公司干的话，其实你还是协商比较好，因为人家确实也是我觉得从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公司可能就是没跟你签合同。但是发的时候也告诉你了，社保就在这里边，你当时是不是也默认了这个事儿，是吧？
2: 这四年两年之前，这头两年我要求补社保，他不给我交，后来以后他就学精了嘛，就发工资就备注这几个字
1: 了啊，后来才这么做的，明白了。
2: 对，
1: 行吧，那你可以走法律途径，好不好啊？
2: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哈，再见。好，三号线于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啊。
3: 你好，我目前从事的是那个网约车的，是租了一个网约车，然后再开始跑那个网约车嘛。然后这边跟公司签订合同以后，现在就无缘无故就会被锁流水啊，就这一类的事儿。然后我想咨询一下，这怎么解决呀、啊？
1: 他就毫无缘故的就把你流水锁了？
3: 目前来说。他这是月薪，就等于说流水是他统一扣完以后给我发，但是，合同里面签订的是3-7开，但目前，因为效益
1: 不
3: 太，效益不
1: 太，你说，怎么
3: 了？因为效益不太，因为这边效益不太好的话，就流水一直锁在里面，就一直提不出来。
1: 那您确实是因为没跑出来，还是怎么回事？
3: 跑出来了。
1: 好， 就是你跑出来你正常跑的，

0: 但是公司一直就流水不给你发。
1: 不是，嗯，他的意思是整月提，但满月了他也没给提，要拖到次月才发。
0: 那你这样吧，我再问再捋一下啊，就是你现在干了多长时间了？
1: 刚干了40天左右。
0: 啊，才刚干了40天，
1: 对。
0: 就是按照规定时候，这个应该给你发了，到点了，到现在还没发。
1: 对，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就21个月一发嘛。
0: 嗯，那
1: 但
0: 他
1: 是
0: 现在
1: 现在，
0: 他没发的原因没告诉你说为什么吗？
1: 他说合同签订的是日期是次月的，但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我有问过，他说，他也没说是次月的，然后现在又
0: 我听
1: 直接
0: 起
1: 就说
0: 来
1: 是。
0: 好像没啥问题，就是你可能签，你可能跑了40来天了，然后呢，可能签的日期倒还没到那个点儿。如果你只干了40天的话，我倒建议你不要着急。你签的是正规的网约车公司吧？
1: 是
0: 啊，王律师怎么看呢？
2: 啊，这是一个关于这个费用提费周期的一个约定，可能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一般情况下都是当月发上月的费用，对吧？不会当月发当月的。所以说你得看看你所签订的协议里面是具体是怎么约定的。
1: 好
2: 不
1: 像
2: 有些东西不要看光看口头的，
0: 是，
2: 对吧？得落到纸面上。
0: 于先生，我觉得你不要着急，这才干了40天嘛。你看一下你签合同的日期是什么日期，跟他沟通一下。我听起来应该是不会有大问题。你如果签的是个正规的网约车公司的话，好吧啊，于先生啊，
1: 好的，谢谢。
0: 如果再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好吧啊。
1: 好的。
0: 好嘞，2号线修先生你好，
3: 哎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3: 王律
0: 请
3: 师你
0: 讲
3: 好。我现在是遇到一个这个交通事故赔偿这一块的这个问题。
0: 你说，
3: 对方是一个就是无牌无证的一个。正电动三轮车，然后他是晚上时候追尾到我们这个重型半挂的后车上，然后车是就是说，停在国道上，然后有这个放这个三脚架，有放三脚架，然后开的晚间的行车灯，但是没有打双闪，然后交警这边是判责了是对方七，我们三，然后就是因为公司吧，这个车辆是属于公司的。有营业证啊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故认定出来以后，对方就是我们可以主张赔偿他，就是他赔偿我们这个停运损失费是吧？
0: 王律师，
2: 你们是一个什么半挂车是吧？
3: 对，重型半挂车。
2: 重型半挂车，受损是不能够运营了还是怎么了？
3: 现在是对方有人伤，然后导致了交警扣
2: 扣
3: 车，
2: 车
3: 然后，对，然后我们一开始说这个责任五五，因为就是我们这边让了一步，说责任五五，然后对方不签字儿，拒签，然后现在就是扣车，只能等这个正常的这个就认定程序，交警那边说，
2: 那现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下来了吗？
3: 现在是就是七三开，然后交警这边已经说了，但是对方不签字儿，就是必须要等这个就是强制就是有一个认定时效，应该是这个
0: 明
3: 工作
0: 白，
3: 日还是啊啊对对对，
2: 如果是对你们车辆造成的这种营运损失的话，你们是可以向对方主张的，这个是没问题。
3: 就是主张这个运营损失费是吧？
2: 对。
3: 其他的你像货物这个吊装费啊之类这些，也可以主张吗？
2: 你都可以一块主
0: 都
2: 张，
0: 可以是吧？
2: 一并主张，只要是对你们造成的这种直接的损失吧，都可以主张的。
0: 好吗？
3: 都可以是吧？
2: 但是你这些费用的单据啊、支付凭证啊是要留好的。
3: 那王律师，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司机这块是公司的员工，就是如果申请了这个就是说停运损失这一块的话，就是。司机这块的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些误工费啊，因为他是有上岗证的嘛，就是这块还能主张吗？
2: 这块可能是不大行，
0: 这块不可以是吧？
3: 主要就是主张这个停运损失，
2: 对，
3: 就是按照责任的划分比例来
2: 对，
3: 申诉。
0: 好吧，邱先生啊，
3: 那明白了，谢
0: 好
3: 谢
0: 嘞，
3: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来，1号线韩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能听
0: 哎，
4: 见吗？
0: 可以，请讲啊。
4: 我现在这边是有两个借款的问题，第一个是就是当时就是大部分 大概应该得12-13年前吧，就是村里借了我们家，然后有那个5000块钱。
0: 嗯，
4: 现在一直就是村里现在就没钱还，一直追吧。

0: 啊，也就是说没钱，那个村委那边，
1: 嗯，
0: 当时有这个欠条，然后都是有那个村支书跟那个会计那签字的，然后现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1: 哦，村里借了你们家钱，什么都有，是吧？借条什么都有。
0: 对，
1: 那现在村里他怎么说？为什么不还？
0: 他说就村里没钱嘛，
1: 啊，
0: 一
1: 村
0: 直
1: 里
0: 拖
1: 没
0: 欠不
1: 钱。
0: 给。
1: 好的，王律师，
2: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1: 十几年了是吧？
0: 哦，得13年了，
1: 十
0: 三
1: 三
0: 年
1: 年
0: 前的
1: 前，
0: 事。
2: 那当时签字的这些村支书啊、会
0: 都
2: 计
0: 还
2: 啊，
0: 在，
1: 都还在，
2: 嗯，
1: 都他们就是认这
2: 还
1: 个事
2: 认
1: 儿，
2: 这个账是吧？
0: 认这个账，但就是说村里一直没钱还，因为我感觉这个当时我想的是那个这个借条它不是有那个时效性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是还是就这样继续要，但是村里一直就是说没
1: 就
0: 钱。
1: 走途径吧，找法院吧，起诉吧，对吧？
2: 我
1: 觉
2: 得
1: 他们都认，就是赶紧起诉，好不好？不要再拖，
0: 还有
1: 好不
0: 一
1: 好？
0: 个欠款问题，就是牵扯到我个人的，就是当时就是差不多5、6年前吧，有那种就是网上那种代理嘛，但是也没签那种代理协议，然后就是我给那边转账了，然后这边那边那个货值的货款一直也就是那个货物一直没发到位，比如说就是我给了他12000吧，也就发了6000块钱的货，剩下6000一直追缴不回来，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好，30秒时间。
2: 现在还能找到人吗？
0: 现在我是找不到，因为当时都是网上联系的。我是青岛地区，他是潍坊地区的。
2: 嗯，如果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话，如果数额比较大的话，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如果就几千块钱的话，我建议你再找找吧，私底下再找找，
1: 私底下找找，
2: 对，
1: 好吧？
0: 啊，
1: 韩先生，
0: 好，谢谢。
1: 哎，好，感谢参与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啊，娄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聊。
3: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九二幺。
2: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今天律师在线啊，我是高远。我们在线的律师呢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任何的一些麻烦事儿、纠纷啊、矛盾，处理起来你可能有一些还有点就是找不着准确的一些做法啊，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法律层面怎么规定的，我怎么样解决才能把这个事情尽善尽美的啊，争取少漏洞，然后呢争取不要引发更大的矛盾。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随时互动。每周一啊，88990921 88992921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呢在直播间会给大家答疑解惑。王律师，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你的电话给我们再说一下。嗯，
3: 我的电话是18053279997。
2: 嗯，
3: 18053279997。
2: 好的，有朋友，大家从我们今天明天开始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律师也可以啊。记得每周一的时间，我们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大家有任何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想听听律师的意见，或者说想听听我的意见，就是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我跟王律师呢会从两个方面，王律师呢会从律师的层面，法律的角度，我可能更多的是从怎么样这个事处理起来。避免更大的纠纷啊，怎么样更合理，来给大家一些意见啊。好了，来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哎，王先生电话是不是出问题了？来，我们二号线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啊。
4: 我要请问一下，那个我这个地方有个欠条，这么写能不能行
2: 啊？你是别人借你钱还是你借别人钱？
4: 那个别人是欠我工钱。
2: 别人借你的工钱，是已经借了还是正在要借？
4: 欠我工钱
2: 啊，欠你的工钱。
4: 嗯，
2: 好的，别人现在要给你写个借条。
4: 啊、嗯，写个借条，你看这样写行不行？
2: 好、哦，您说一下吧。
4: 那个2022年7月份，乙方在这个美豪丽致酒店修改造项目施工，从事外墙工作，完工后。甲方拖欠，就是拖欠我16000块钱，然后至今未结清，

0: 经双方协议，先达成一致，一是2026年6月19号，钱就是甲方给我付，先给我清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是8月1号再给我支付我3000，剩下10000是9月25号，钱一次性结清。
1: 哦，你跟这个酒店去干的活，当时签合同了吗？
0: 现在刚打出协议来。刚签这个协议，怎么签行不行？双方按上手印，然后是按手印带3份证号。
1: 我的意思说，你当时给他干活的时候有没有签合同？
0: 没有，
1: 没有。现在干完了，对方也认这个活，但是对方说现在没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王律师，这样可以吗？
2: 如果只是简单问行不行的话，那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协议只是最基本的一个债权债务明确的一个东西吧。
1: 嗯。
2: 那么你如果想更好保护你的权益的话，可能从我们律师角度来说，还要加很多东西。
1: 嗯，比如说要加什么？
2: 你比方加，如果到时候不还钱的话，那上哪告他呀？
1: 对。
2: 如果你是外地的，他是青岛的，你是在青岛告他呢，还是去你的家乡那边告他？
1: 嗯。
2: 因为如果你从家乡来青岛的话，增加了你的成本。
1: 嗯，
2: 对吧？那么再比如，他如果不还钱的话，有没有逾期的利息啊？
1: 对，
2: 那么10年8年不还，你那个钱是不是就贬值了呀？所以说，从我们律师角度的话，这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协议。
1: 你可以这么写：对方为什么不给你钱？他就说没钱了。
0: 对，是就说没钱。
1: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也觉得就是可能对方就写这么个欠条，然后先拖着你。那我比如说我想马上解决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到相关的部门去先去找找？
2: 嗯，他这个我让我听的话像是一个施工，是一个施工合同是吧？
1: 你是给对方做工程了吗？对吧？
0: 对对，做外墙涂料保外这一块。
1: 嗯，
2: 但是这个的话，你这是所有的费用都含里面，还是说光是工资呀？
1: 所有的费用吧，
2: 包括材料费呀、施工费呀什么的费用都含在里边，还是光是你的这个
1: 工钱？姚先生，
0: 哎，你好。
2: 嗯，
1: 哦，你就是直接用手机跟我们来说，不要用免提了什么的，要不然你就听不太清楚啊。你用直接用手机，直接用手机来跟我们说。
0: 我就用直接用的手机
1: 啊。好的，
0: 直接用手机。
2: 刚才我问的就是，您这个费用是只包含你的工资，还是说这个材料费啊、什么费啊都包含在里面呢？
0: 只是工资，
3: 就是
0: 16000是只是工钱。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行，你到住建局去投诉试试。
1: 对，我觉得你到劳动部门或者住建局先去找投诉一下。
2: 嗯，
0: 好嘞，好嘞。
1: 你以防他拖牵着你，最后你就是要不到，你知道吧？嗯，好吧。
0: 那这张证明如果去法院起诉，可以吧？
2: 也可以，
1: 也可以。嗯，好吧。
0: 这就是个证据，对吧？
2: 对，
1: 我觉得你就是跟他说一个日期，根本不可能这么久，对吧？还拖几个月之后一个酒店，然后拖欠你。你是去给一个酒店干的活对吧？
0: 对，中间有个这个人是酒店已经把钱给清了，然后这个中间有个就是总包头
1: 啊，
0: 对
1: 啊，
0: 他拿这个钱用了，挪用了。
2: 嗯，
1: 那现在是你跟这个包工头还是你跟酒店签的？
0: 在跟包工头。
2: 嗯，
1: 啊，他是跟包工头，等于是包工头欠了你的钱。
0: 对呀、
1: 啊，不是人家酒店没给这部分钱，对吧？
0: 对对对，啊、对。
1: 哎呀，
0: 那酒店还好说嘞，酒店。
1: 对，我也就是说嘛，一个酒店不至于欠你这么多钱，我听起来都有点气愤。然后呢，你这个人家酒店已经把这个钱给了包工头了，包工头拖着没给你，你其实不是人家酒店欠你钱，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赶紧，你不要签这个了，你就赶紧起诉吧，对吧？要他比如说10天之内都给你清完结完。
2: 嗯，
1: 然后呢？除非你如果特别信任你特别信任这个包工头，那就没办法了。要不然，王律师你怎么建议呢？
2: 嗯，我还是建议先去投诉吧。
1: 嗯，
2: 然后你给他工作，他欠你钱的这些证据。
0: 我们今天签这个协议吧，就是
2: 你可以先签着，你可以先签着，因为签了之后，最起码你的证据能固定下来。
1: 对对对，嗯，
2: 要不然你手里什么东西、
1: 证据
2: 什么材料都没
1: 有。
0: 这就是我再补充一下，这就是相关部门给我们协调的。
2: 你到哪个部门去协调的？
0: 那个胶州这边。
2: 我知道上哪个部门去协调的。
0: 那个就是叫个什么，应该是就是专门清工资的，就是专门协调这个事。
1: 是
0: 劳动局。
2: 是劳动局去协调的。
1: 啊，好吧，那你先把这部分签了吧，好不好啊？
0: 啊，好嘞，好嘞。
1: 好的啊，以后也确实要记住了，就是哎呀，怎么讲啊？你跟对方 干活之前。

0: 一定要有个东西在的，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好嘞，先签了，然后再去投诉或者怎么样？
2: 对，
0: 好吧
1: 好
0: 啊？
1: 嘞，好好，
0: 哎，感
1: 谢
0: 谢
1: 谢
0: 参与啊。好，3号线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啊。
3: 哎哎，你好，你好，王律师，那个，
2: 嗯。
3: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是2011年到那个到一家单位去工作哈，然后我到2026年就是今年办的离职，然后2011年到2017年的3月份，他没给我缴社保，现在吧，我就想要求单位给我补缴这些时间的社保，然后我去这个劳动监察去投诉了嘛，投诉以后，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说，已经过了那个就是确
0: 过了
3: 认劳动关系的时效了，
0: 哦，
3: 确认劳动关系那个时效已经过了，就让我建议我去那个就是去起诉，去
0: 嗯。
3: 次起诉确认一下和单位的劳动关系。当时和单位都签过劳动合同，但是他从来没把劳动合同给到我们个人，就是签完之后直接就收走了。
0: 王律
3: 这
0: 师这种情况，
3: 现在就是我手上的证据吧，就是现在我有这个每个月就是公司的工资流水，我都打出来了啊。就是
2: 像
3: 你
2: 这
3: 遇
2: 种
3: 到一个
2: 情况
3: 麻烦
2: 下，
3: 的问题，就是他那个这个单位在这期间吧换过3次单位的名字，但是法人都没换。
0: 这种情况，王律师。
2: 您所说的这个换名字是由原来的 A 名字变成了 B 名字，还是从原来的 A 公司到了 B 公司？这是两个
0: 公司的名字换了是吧？
3: 对对对，但
0: 干
3: 是
0: 的
3: 工
0: 活
3: 作
0: 还
3: 上，
0: 是一样的，
3: 对对对，从来没换过啊。
0: 老板也是还是一样的一个人。
3: 对对对对对对，
2: 不
3: 他
2: 不
3: 就
2: 不，
3: 是换了名字，但是
2: 我
3: 我
2: 问
3: 们
2: 的
3: 也
2: 问
3: 不
2: 题
3: 知道。
2: 是，A 公司换成 B 公司之后，A 公司就没有了。A 公司的名字，比方说原来叫这个青岛张三公司。后来这个张三公司变成了青岛李四公司，但
0: 张三
2: 张
0: 公
2: 三
0: 司
2: 公司
0: 还
2: 就
0: 在不
2: 没有
0: 在？
2: 了，还是说你从张三公司，然后劳动关系到了李四公司，张三和李四同时存在，您
3: 现
2: 是
3: 在
2: 哪
3: 应
2: 种
3: 该
2: 情况？
3: 是，现在反正单位还是正
2: 不
3: 常
2: 不不，
3: 营业的，但
2: 我
3: 是，
2: 你这个你是需要明确的，你是主体变了，还是主体的名称变了，这是两个概念。
3: 他就是变了个名称，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他是
0: 他
3: 什么
0: 之
3: 时候
0: 前的，
3: 变的。
0: 就是郑先生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说他变成这个公司，原来那个公司到底还在不在了，他也应该不知道，是吧？就是你们
3: 对
0: 还
3: 对
0: 是
3: 对，
0: 同样的人，同样的活儿，但是公司名字给改了，对吧？
2: 因为
3: 对，
2: 有的公司呢，它是为了规避这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嘛。那么你在这个 A 公司干3年，然后他又把你转到了 B 公司，B 公司
3: 是，
2: 再干几年又转到了 C 公司，或者说又把你
3: 就是
2: 转
3: 这
2: 到
3: 样，
2: 了
3: 对
2: A
3: 对
2: 公
3: 对，
2: 司。
0: 估计你们就是这样，
3: 对对。
0: 是吧？
3: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2: 如果是
3: 啊。
2: 这样的
3: 然
2: 话，
3: 后，
2: 那你现在可能是需要确认一下劳动关系。
0: 怎么
3: 对，
0: 确认？
3: 那现在我就是要去起诉，确认劳动关系，
2: 先
3: 是
2: 走
3: 吧？
2: 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从 A 到 B，然后又从 B 到 C 的话，那么你需要确认一下，就是你的这个从 A、B、C 这三个公司的工龄是连续计算的。你需要劳动仲裁确认这个事情。
3: 就是我手上的证据，现在只有银行那个工资流水的证明可以是吧？
0: 应该可以吧？
2: 再看一看到底发工资是谁给你转的账，
3: 就
2: 然
3: 显示
2: 后
3: 的
2: 你还
3: 是，
2: 要再去，可能还要再去调这三个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这三个公司是一个关联企业。另
3: 一个
2: 外，
3: 法人是吧？
2: 对，另外呢，那么从 A 公司到 B 公司，再由 B 公司到 C 公司，你需要证明是公司安排你的劳动关系进行的这种转移。
3: 不是个人是吧？
2: 对，不是你说我从 A 公司辞职了，我到 B 公司去了。
3: 那不是，那不是，就
2: 如果
3: 是
2: 你
3: 我
2: 能
3: 们都
2: 证
3: 不知
2: 明，
3: 情。
2: 如果你能证明上述这些问题的话，那么你根据这个司法解释吧，你的工龄是可以连续计算的。那么至于说到底是哪一个时段由哪个公司给你交保险，那么通过仲裁，或者是法院阶段的审理进行一个确认，然后最后拿着生效的法律文书，再到劳动监察大队要求给你一个补交社保的一个诉求吧。
3: 好好好，
0: 好
3: 那我现
0: 吧。
3: 在就是需要做的就是去法院起诉一下，确认劳动关
2: 先
3: 系
2: 仲
3: 是吧？
2: 裁，仲裁，仲裁是前
3: 先
2: 置
3: 仲裁。
2: 程序。对，
0: 对，
3: 先仲裁。
2: 对，
3: 好好好。
0: 但是我听下来，王律师，就是这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你说我要证明这些是不是比较难啊？对吧？你比如说，他公司如果真的就是想逃避这些，他给你换，但是我们要证明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3: 对。
0: 会不会比较困难啊？我总感觉。
2: 可能在部分劳动者身上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可能任何的书面证据都没有。
0: 对呀，
2: 但是有一些，比方说像微信群，你微信群一直是用这个群，从你入职到现在， 对吧？然后

0: 再就是这个，比方说你是1月1号离职的，
1: 嗯，
0: 12月31号离职的，然后1月1号又入职的新公司，而且这两个公司的法人啊、股东啊都是相同的，
1: 嗯，
0: 那么像正常推理的话，我不可能12月31号在 A 公司辞职之后马上就找到了 B 公司，而且你老板呀、股东啊都是一致的，
1: 嗯，
0: 你说我是辞职自己去找的，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1: 好吧啊，郑先生，你就争取搜集相关的证据，好不好啊？
2: 好好好嘞，好嘞，
1: 好嘞，哎，感谢
2: 谢谢
1: 啊，
2: 好，
1: 好，1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我们1号线怎么回事？1号线的王先生总是不说话。1号线王先生，你在吗？哎，刚才就应该是打进来没说话。1号王先生，王先生，那我们继续转接到2号，哎，直接到2号线吧啊。2号线，崔先生你好，崔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3: 那个，我是一个系统问题。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用手机跟我们来说话啊，不要开免提啊，不要开扩音，不要在车上那个用那个车载蓝牙什么都不要用，直接用手机跟我们说，要不然听不清。好，
3: 现在就是有一个那个继承问题，然后那个，有个老的吧，如果是，不带了，那有套房子，那个他有4个儿子，4个儿子，然后，老大，老三、老四都还在，老二不在了。
1: 哦。
3: 然后，这又是这个老四去管他，去照顾他，平时生病也衣食住行都是他管。
1: 嗯，明
3: 白。其他的应该是都
1: 没怎么管。
3: 就是，有病动手术吧，也是通知完了，就是来看一趟就走了，费用也不出。
1: 那现在老人，我现在知道了，大概了解，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可能快到了，咱们要快抓紧点时间。就是现在老人有没有留遗嘱？
3: 没有。然后我就想，不留遗嘱的话，他这个继承应该是怎么继承的？
1: 那还是要这个王律师可能要斟酌，是吧？
0: 如果是老人去世之后，由他的老大、老三、老四以及老二的子女，由他们来
1: 继承，
0: 原则上是一家一份。
1: 但是你比如说，他能老四能证明说，这个生前老人一直在他照顾，花的钱也都是他在花，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
0: 老四的话，如果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根据法律的规定，他是可以多分的，但是这个可以多分的裁量权在法官那，
1: 好吧，
0: 有可能给你多分，有可能还是均分，
1: 平均分，
0: 对，
1: 好吧，
3: 然后他的。老伴儿应该也是有份儿，是吧？
1: 啊，有。
0: 对，如果老伴儿见到也是有份儿的。
1: 好吧，
3: 好嘞，好嘞。
1: 就是多赡养的这一份儿，他可以跟法院说明这个情况，说我多赡养了，然后我可以要求多要一份儿，但是呢，这个决定权在法官那儿，好吧？
3: 好嘞，
1: 好嘞。
3: 然后不在那个子女也有份儿，
1: 有份儿，
0: 他的
1: 子女也有，
0: 就老二的子女是可以代位继承的。
1: 好吧，
3: 好嘞，好嘞。
1: 哎，好，感谢参与啊。好，3号线江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4: 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在网上代购的那个泰国的产品，然后一个买家通过买我的产品，然后服用了之后说身体不适，然后把我民事起诉了。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我需要怎么做？
1: 你代购的产品这些首先都是合规合法的吧？
4: 对，合规合法的。
1: 然后对方吃了说有问题了，他要起诉你。
4: 对，有问题。
1: 王律师，这种情况，
0: 那
4: 现在已经把我起诉了。民事起诉了。
0: 那得看你在这个民事行为里面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就是你只是跑跑腿儿。他指定的产品，他指定的这个品牌。那么你只是跑腿去买的话，那么你在之间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比方说倒换产品啊，或者这种行为，有可能你不担责。
1: 那如果是别的情况，比
0: 如
1: 说，如
0: 果说你是代位销售的话，那么有可能你作为销售方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哦，好吧，江先生。
4: 是，现在有那个他现在就是他诉求是什么？需要什么10倍的赔偿？然后还有什么别的费用？
1: 这个倒不一定就按照他的说了，他起诉可以提出他的诉求，但是最后到了法院那儿，由法院来判断了，是吧，王律师？
0: 对，这个主要是结合他到底是以什么理由，来提出他的这个主张。换句话说，那么他肯定是要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来支撑他的这个诉求的。 好吧，再具体看。
4: 那我现在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能让我的胜负
0: 能？你加我一下微信嘛，你把他那个起诉状你先发我一下看一下。
1: 对，
0: 因为你这样只是去问我需要准备什么的话，那我再看你们这个交易过程中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对，这个江先生，你不要说想的说，哎，准备什么你就能胜诉，他不一定的，就是这个事情得看最后来法院来判断。比如说，确实是你代购的这个东西真的是有问题，那你可能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这个你可以加一下王律师的微信啊，王律师你再说一下电话吧，你可能没记住啊，
0: 18053279977
1: 啊，
0: 18053279977。
4: 稍微等一下啊，
1: 就少说了一个数字。
0: 18053279997，
1: 不对吧？你说的后面说了一个，少说了一个。
0: 18053279997
1: 啊，18053279997，好吧，江先生。
0: 3个9，1个7，尾号是
1: 啊。好吧，江先生，18053279997。
4: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
4: 哎、好好
1: 王律师，你居然能记错自己的电话，跟我差不多了。
0: 我把那5327分开了，我就容易记错。
1: 一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我们今天一号线怎么回事啊？一号线的、
2: 哎、你好，
1: 哎哎哎，我请讲，我都怀疑我们的一号线出问题了。
2: 哦、
1: 请讲。
2: 哦，我是请教一下哈，
1: 嗯，
2: 就是我妹妹是那个去年1月份跟她前夫离婚了，
1: 嗯，
2: 当时就是她判定了就是那个孩子的抚养权是在我妹妹这边。
1: 嗯、
2: 然后就是他只支付了1个月的那个抚养费，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再也没有支付过一分，因为他是家是黑龙江的，如果我们要起诉他的话，是在这边起诉还是去黑龙江那边起诉啊？
1: 嗯，
0: 原则上是要求被告的，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实际居住地是在咱这边的话，也可以在咱这边起诉。
2: 他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在这边跟着他姐姐一块住，
1: 嗯，
2: 我们也去黑龙江那边去看过，他们村里的人说他根本就没有回去，因为他们家里的房子都已经卖了，
1: 嗯，哦，就找不着这个人了，现在，
2: 对，现在就是人已经找不到了，
1: 嗯，那还是按照、嗯、
0: 如果是咱不知道他的这个经常居住地的话，那么还是要以他这个户籍所在地的法院进行一个管辖起诉，
1: 还是要到黑龙江去，
0: 对，
1: 嗯。好吧，刘先生。
2: 哦，
1: 啊，
2: 哦，去黑龙江。
1: 对，嗯。
2: 哎，好好，谢谢啊。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好，
2: 嗯、
1: 再见。嗯，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说随时还有问题想找律师的话啊，不在我们的节目期间，大家最后再记一下方律师的电话，方律师，
0: 18053279997
1: 啊，
0: 尾号是3个9，1个7，
1: 18053279997。好吧啊，感谢王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2: 大家好，我是大田。陈奕迅的《张氏情歌》，它不像传统情歌那样华丽，而是用最简单的吉他伴奏讲述了一个关于暗恋与错过的故事。 Eason 用近乎呢喃的声线唱出了那份感情中的笨拙与深情。现在让我们静静聆听这份专属的告白。
3: 你叫着

随张之灵，你家张之明，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嗨，各位，我是维 C。大家记住杨丞琳的左边，大多数是在2007年电视剧《奋斗》里面。剧中米莱在 KTV 为陆涛唱起这首歌时，不知道赚走了多少人的眼泪。右手是亲密的习惯，左手却是藏不住的真实。明明牵着手，但心却不在同一个方向。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老山。

21，这首歌是1981年的港乐经典，录制时徐小凤逐字推敲，仅凉风轻轻吹到的尾音就录了27遍，旋律像拂面晚风，唱尽岁月流转的淡然，低沉嗓音里藏着历经世事后的豁达与温柔。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1: FM 92.1
2: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变成陌生人源于歌曲作词人葛大为在一次旅行中不断看到街头随处可见的手机广告，让他闪现出一个念头来，连手机拍照都有防手震的功能，而爱情是不是也可以防手震呢？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歌。王心凌拿到它时就把它收录到专辑《爱不爱》中，并作为首播主打歌曲。

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你好，我是大葱，欢迎您选择崂山921。李荣浩的模特是他2013年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词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充满了现代性的隐喻。李荣浩冷静的唱腔就像一位观察者，为光鲜舞台下的模特们完成了一幅灵魂素描。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

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Oh yeah. This is the Panasonic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FM
0: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7: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老山曲二幺。这首歌是1981年的港乐经典，录制时徐小凤逐字推敲，仅凉风轻轻吹到的尾音就录了27遍，旋律像拂面晚风，唱尽岁月流转的淡然，低沉嗓音里藏着历经世事后的豁达与温柔。

最近还好吗？认识一年多了，很多心里的话没来得及跟你讲。其实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祝大田生日快乐？反正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昨天晚上十点多了。
3: 还真是24号
2: 啊！然后我昨天就祝大田生日快乐了。
3: 是是是，
2: 明天是维 C 的生日，我也不知道明天我什么时候会想得起来。反正我今天是想到了。
3: 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看到你发那个、那个
2: 大田生日快乐，
3: 大田生日快乐，我就说好好好
2: 啊。
3: 确实是应该祝他个生日快乐。
2: 我其实应该这么发，大田。生日快乐吗？
3: 昨天吃蛋糕了吗？
2: 啊，你生日快乐吗？
3: 是的。啊，
2: 好了，那晚到的祝福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是吧？艾特一下大老师。
3: 就你昨天生日快乐吗？
2: 啊，对，就是你昨天生日快乐吗？明天呢，也记得祝维 C 生日快乐哦。
3: 啊，语气词不一样。感受到了。
2: 哎，是吗？是吗？
3: 是是是。
2: 好了，来吧，谢谢各位在下个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你们今天快乐吗？快乐的话就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3: 那要怎么参加呢？
2: 拨打电话哦。
3: 是的，各位呢可以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互动。当然前提是呢您没有开车，您呢正好是坐在副驾和后排，现在刚好有时间可以拨打。如果说您现在在开车的话呢，就不要打了，因为晚高峰时间车多人多，我们还是要先保障咱自己的自身安全的。
2: 好了，来吧，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号线下班快乐。你好，
3: 你好
2: 侯美女，下班好。
3: 下班好。
4: 你好。
2: 哎，
3: 侯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来
3: 第一题，请问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武则天秘史，武则天中年时期是哪一位老师扮演的呢？
4: 刘晓庆。
3: 哎，是的。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古代呢从哪部著作当中提到30岁称他为而立之年？
4: 论语。
2: 哎，论语。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还真是啊。老继续吗？
3: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2: 不打了。
3: 拿个红包。
4: 啊，不打了。
3: 好的，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我还真不太知道。
2: 你的这一刻跟你刚刚打进来电话的那一刻完全都不是一个人。你刚刚是一个极其冷静的女子形象，
3: 对，
2: 现在是个
3: 不知所措
2: 高兴的女子形象。
4: 主要是第一次拿红包。
2: 你刚刚就是很冷漠，也不开心，现在拿钱了，开心了很多。好了，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然后呢在后台直接回复红包两个字，我们就给你一个链接了，你在链接里面填资料就好了。
4: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
3: 拜拜。
4: 再见。
2: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59号群的
3: 返璞
2: 归
3: 真。
2: 你好。
6: 喂，主任，下班好。
3: 下班好，返璞归真。
6: 你好。
3: 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来，加油，第一题。
3: 刚才有说到啊，说这部电视剧《武则天秘史》，刘晓庆老师呢扮演的是武则天中年。那老年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是谁扮演的呢？
6: 斯琴高娃。
3: 没错。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世界上最高的山峰高达多少米呢？
6: 8848。
2: 没错，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8848，继续吗？
6: 对，不继续了。
3: 不继续了。
6: 对，
3: 好的，那您抓紧时间后台红包吧。
6: 好的，谢谢，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3: 你看，这就是老人的快速。 他坚决不会说就是这个要怎么领红包呀，然后也听不出来太过于喜悦呀。我还是希望他能高兴一点，
2: 因为六块六他已经领过很多次了。
3: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再快乐一点，
2: 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3: 是，
2: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大
2: 卤蛋，大
3: 卤蛋，
7: 微笑 VC， 周一好。
3: 周一好。你有算过自己领过几次红包吗？
7: 没有。买过红应该很久没领过了。
3: 不计其数。
2: 不是，是没多少次。天天来倒是天天来。红包
3: 啊，战绩可查，
2: 没领过几次。
3: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3: 请问有一部港剧叫做《笑看风云》，里面的同名主题曲是谁来唱的呢？他也是这部港剧的男主角，主演之一吧？
7: 啊，
3: 笑看风云。
7: 张国荣吧，我猜一个张国荣。
3: 不是，是郑少秋嘛？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你看，说了战绩可查吧？
3: 查到了，查到了。
2: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47号群的快乐如此简单。
3: 你好。
9: 下班好。
2: 你好，快乐如此简单，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古代呢，男子20岁行官礼，对应的年龄称谓是什么呢？
9: 年龄称谓？官礼。
3: 就是他这个年纪叫什么？
2: 很简单啊。
9: 那个
2: 弱冠之年嘛。
3: 对、
9: 啊、弱冠。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下班好。
3: 马先生你好。
2: 你好。
10: 下班好，下班好。
3: 马先生好。马先生拿过红包吗？
10: 都拿过一次。
2: 也有战绩就行。
3: 来过拿过。
2: 是。好了，加油啊。第一题。请问蒲松龄他创作的《聊斋志异》大家都知道，那么请问他是哪个朝代的人呢？
10: 明朝。
2: 明朝。明朝蒲松龄，确定吗？
10: 确定。清朝。
3: 对呀、啊、
2: 对呀、啊、是清朝。
3: 小说嘛。
2: 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张先生好。
2: 你好。
11: 你好，魏超 VC。
3: 张先生好。
2: 你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
3: 1985年版的《济公》里面饰演济公的一位男演员，他是谁呢？
11: 游本昌。
3: 是的。
2: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我国目前境内已知的最早的古人类是什么人？
11: 什么什么什么类？
2: 古人类。
11: 那个元某人。
2: 元某人。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继续吗？
11: 继续。
2: 继续。好的，加油。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元某人，这个元某在哪里？
11: 山西。
2: 山西元某，确定吗？
3: 是山西吗？
11: 陕西。
2: 是陕西吗？
11: 知道了，河北吧。
2: 是河北吗？正确答案是云
3: 南。
8: 错了错了错了。
2: 云南的元某人距今约170万年。
3: 好吧。
2: 拜拜。
3: 拜
11: 拜。
2: 这么久吗？
3: 这么久吗？
2: 啊，
3: 170
2: 啊，
3: 10万
2: 啊。
3: 妈呀，
2: 怎么概念？
3: 就是
2: 我的天。有点吓人、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一号线。
2: 你好。
3: 2号线。吉龙你好。
12: 你好。
3: 吉龙好。吉龙准备好了吗？
12: 好了。
3: 请问外观和物理性质都非常接近天然钻石的一种宝石叫做什么呢？
12: 金刚石。
3: 金刚石吗？
12: 锆石。
3: 锆石吗？
12: 啊，
3: 叫莫桑石。
8: 错了错了错了。
3: 就这个也可以做戒指。 就做出来很像很像那个天然钻石。
2: 嗯，行，希望你以后的老公
3: 给我买天然钻石。
2: 给你买这个叫什么锆石。
3: 这便宜，这些都很便宜。
2: 行行行，
3: 嗯，咱得要个贵的
2: 啊。有就行，你还挑呢。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群下班好。
3: 你好，八号群的樊先生。
13: 啊，早上好，必须回来了。
3: 哎、
13: 啊，
3: 你好，你好，樊先生。哎，但是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出去玩的这四天、就是四天大晴天，
2: 没下雨，
3: 没下雨，真的，
2: 完全没下。
3: 哦，就是回来的那一天是从中午开始下雨，但我那时候已经坐上高铁了，所以没有影响到我。
2: 嗯，
13: 哦，你现在回来是因为下雨了又回来了？
3: 是因为假期结束了。
2: 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天的年假。
3: 毕竟我还年轻，不像伟昌一样有十多天。
2: 不要报我的名字。
3: 不像我的搭档有十多天。
2: 你说不、
13: 啊、
2: 比如某人就好了。让大家自行去联想。怎么
3: 讲？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是我说话没把门了。
2: 嗯
3: 嗯，不像某人一样
2: 有十多
3: 天。是大田请的假多还是你请假？说你摸着自己良心说说。
2: 我不知道。来，准备好了吗？
13: 啊，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温故而知新”可以为诗意，出自哪里？
13: 《论语》。
2: 哎，《论语》。
3: 第二题，请问能够帮助睡眠去刺激自己的大脑当中的一个腺体的叫什么体呢？
13: 松果体。
3: 哎，松果体。
8: 啊哦。
13: 那个。
2: 到底是啥
13: 垂体？
3: 到底是啥体？
13: 那垂体。
3: 嗯，松果体。
8: 错了
13: 。哎呀，那你别问我。
2: 那你自己不确定呢？他也没有问。
3: 我没有，
2: 我
3: 只是复述了一下。
2: 对呀、啊。
13: 我
2: 们一般说确定吗？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但他说松果体，你自己改答案的。
13: 哦，好吧。
2: 他又没有问你确定吗？
3: 对呀、啊
13: 哦，
2: 他又没有问你说，嗯，真的吗？他又没有问你说，还有别的答案吗？是不是他没有说？人家只是重复了一下你的答案。
3: 我手都放在这个，我都放在这个音效上了。
13: 嗯嗯啊，看的、哦，好吧，谢谢，
2: 嗯，拜拜，
3: 拜拜。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好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小朋友们，你们的六一今年准备怎么过呢？
3: 是的，其实每到六一呢，家长朋友们想给孩子一个比较有趣的六一，
2: 然后很焦虑，不知道该带他们去哪儿、啊。
3: 对，然后去商场呢，人又巨多，
2: 嗯，
3: 去吃饭，然后人也排不上队，
2: 嗯，
3: 然后并且那天呢，肯定很多大商超呀，一些好玩的东西都已经提前被约满了。
2: 是的。那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六一去哪里，把六一交给我们。我们今天为各位推出的是崂山921的赴山海 X 计划，0017，
3: 对，
2: 我的六一特别企划，我们将要带着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去到美丽的、风景超美的华东百丽酒庄露营儿。
3: 是的，这个时间呢是定在5月31号，就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刚好是个礼拜天。
2: 是的，
3: 如果说呢，您那个时候有时间，带着孩子一起来玩吧。
2: 嗯，我们邀请大家呢，跟孩子一起，跟自然交个朋友吧，是不是？这次的朋友呢，您可以感受到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呢还可以长知识 ，buff 全开。
3: 对。
2: 上午我们会特邀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让孩子们变成小小的植物学家，在庄园里面呢寻宝探秘，亲手制作专属的植物摇铃儿，
3: 对，
2: 听着自己收集的大自然的声音，是不是超酷？
3: 对，
2: 而且我们还有专属的活动证书。惊喜的礼物，中午，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超级丰盛的露营大餐。
3: 是这个活动呢，其实去年办过一次，很多小伙伴都说那个饭太好吃了。
2: 而且我们全程还有专业的摄影师进行跟拍，不同的年龄段的家庭的套餐，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心动不如行动啊！
3: 是的，
2: 现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六一”下单购买
3: 就可以了。
2: 您可以 家里商量商量，
3: 对，
2: 看看这个31号，5月31号
3: 有没有时间。
2: 我们但是你得加快，
3: 对，
2: 因为我们名额有限，

0: 能购买啊。
1: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号线，
0: 一号线，任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啊，下午好，主持人，
3: 任先生好，任先生有宝宝吗？
4: 两个，现在在接幼儿，接老二呢。
3: 哦哟，接完老大，接老二。
4: 对对对。
3: 老大多大呀？
4: 老大六年级，老二幼儿园大班。
3: 哦。这一下子直接接住。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3: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古代的那些打金人呢，他们一般情况下在晚上的时候会去边打那个锣，然后边说天干物燥，下一句是什么呢？
4: 小心火烛。
3: 没错。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红楼梦当中贾母戏称破皮破落户的是哪个人物呢？
4: 那个叫凤凤
2: 啊，哦，
3: 叫什么
4: 啊？这叫凤凤。
3: 那你得告诉我他大名啊。你叫人家小名，
0: 你怎么那么亲切呢？
3: 那
4: 就贾琏他媳妇儿叫，哎，在嘴边了，
0: 叫
3: 王熙凤。
4: 啊，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凤凤。
4: 爱吃个凤也不行。
3: 可别这么说，
0: 熙凤。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3: 倪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啊，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古人谦称自己的兄长为什么呢？
5: 兄长。
2: 啊哦。
0: 好简单的答案。
3: 嗯，就是自谦嘛。
0: 自谦嘛。
3: 嗯，
5: 家兄。
0: 对，
3: 哎，
0: 对对对，就是这么简单，
3: 就这么简单。
0: 对方呢是令兄啊，自己就家兄。
3: 嗯，
0: 自己的弟弟叫舍弟。
3: 嗯，
0: 好了，再见，
3: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张美女，你好。
6: 主持人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来，张美女，准备第一题。
3: 有一部动画片叫做《机器猫哆啦 A 梦》，哆啦 A 梦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呢？
6: 静香。
0: 啊？
2: 啊哦。
3: 她妹。
0: 哆啦 A 梦的妹妹啊。
3: 嗯，
6: 我就记得这一个女性角色。
0: 嗯，哆啦 A 梦的妹妹，那肯定叫哆啦 B 梦嘛。
6: 真的吗？
0: 没有，假的假的，我开玩笑的。
3: 他们是哆啦家族的。
0: 她叫哆啦
3: 美。
2: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0: 啊，拜拜
3: 拜拜。如果你有弟弟，你觉得你妈会起什么名字？
0: 嗯，
3: 你叫伟超，
0: 他叫真田。
3: 哦哦，这么回事儿。嗯，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下班好。
0: 平凡。
7: 你好，主持人。
3: 哎，平凡好。
0: 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是龚自珍写的哪首诗？
7: 无题。
0: 有题儿。
3: 有题儿。题儿还挺好。
0: 有题有题。
3: 嗯，
0: 叫什么？
7: 那个王曲
0: 叫解害杂诗。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有题啊，拜拜
3: 拜拜，
7: 拜拜。
0: 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赵先生好。
0: 你好，
8: 下班好，我是邵雨欣。
3: 哎，赵先生你好。
0: 嗯，你好，赵先生。接下来开始第一题。
3: 第
0: 一题，请问我国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是哪一部？
8: 国别体，战国？
0: 不是。
2: 啊哦。
0: 这部史书呢，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述各个国家的历史。
3: 嗯，
0: 它叫《国语》。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3: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
3: 赵
0: 美
3: 女。
0: 你好。
9: 哎，你好，我是赵美女。
3: 晚上好，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9: 啊，准备好了。
0: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形容一个人啊非常从容的一个成语叫老神在在，它是源自我国哪种语言呢？
0: 嗯
3: 嗯，
9: 一种语言。
3: 对，就比如说像是什么江西话，
0: 嗯，
3: 东北话。
0: 老神在在是哪儿的方言？

0: 上海话
1: 不是。
2: 嗯，正确答案是
1: 闽南话。
2: 哦，
3: 闽
2: 南语。
3: 错了，错了。
2: 嗯，好，不会讲，拜拜。但是我虽然不会讲闽南语，但我会唱闽南歌。
1: 你确实是有那一点点的那个闽南歌的小基因在。
2: 因为我妈妈以前就经常教我唱闽南歌，所以我会唱那么一两首。
1: 那你有用它做过自己的才艺展示吗？
2: 有啊，你们刚认识我的时候不是带 KTV 唱给你们听的吗？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叶美女。你好，
1: 小奔好。
4: 你好，你好，
1: 叶美女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好，准备好了。
2: 好嘞，加油。第一题，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
4: 月亮。
2: 哎，月亮。
1: 第二题，这个人呢被后人称为是唐代乐圣，他是谁呀？
4: 乐圣。
1: 嗯，一位音乐家。
2: 唐代的音乐家。
4: 白居易。
2: 白居易
4: 不
2: 唱歌？
1: 不是，他对歌曲吧，他很有了解，他很有造诣，很多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2: 嗯，
1: 他叫李龟年。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2: 江南逢李龟年，那个李龟年。
1: 嗯，
2: 拜拜，
1: 拜拜。
4: 好的，拜拜。
2: 嗯，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如果想要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在稍后半点之后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已经告诉各位了、啊。
1: 是的。
2: 同时，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小朋友们。
1: 嗯。
2: 如果呢，您家有小朋友，
1: 对，
2: 请记好了。
1: 嗯。
2: 我们在这周会给你们一次小朋友答的机会。
1: 是的。
2: 具体哪天再行通知。
5: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6: FM92.1，
5: 情深意浓浓。
6: FM92.1。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曲21。你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哎，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周末呢，两天，有很多的小伙伴呢都去了山姆，
3: 对
2: 吧？在逛山姆的时候呢，大家如果看到了，会发现有一个您非常熟悉的品牌，冯石 Wick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
3: 是的，
2: 也入驻了山姆了。大家如果呢要去逛山姆的话，也可以选择它哟。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同时提醒各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一号线五号群的董美女。你好，
3: 下班好。
5: 哎，下班好，主持人。
3: 你好，董美女。
2: 来，董美女，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水滴石穿最早是用来形容哪位历史人物的？
5: 是匡衡吗？
2: 不是匡衡。

0: 那个
1: 水滴石穿，
0: 坚持不懈
1: 啊，
0: 嗯，
1: 为官清廉。他以水滴石穿告诫他的下属，小事儿啊，日积月累也会酿成大错的。
0: 哦，所以要改掉自己一些不好的小毛病。
1: 嗯，叫张乖牙。
2: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郑先生好。
1: 嗯，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啊。哎，郑先生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太好的小毛病啊？
3: 小毛病，我刚生完一病，请完一周的假，刚生完水痘。
0: 哦，
1: 水痘。
3: 对，
0: 水痘是您给宝宝给你传染上了是吧？
3: 是我对象给我传染的，他长带状疱疹。
0: 哦，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给我妈传染上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不记得我小时候长水痘的事儿。好了，来吧，接下来请听题。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威士忌有一款呢叫做芝华士，请问这个酒为啥要叫芝华士呢？
3: 地名吗？
2: 啊哦，
1: 地名不是，
0: 不是，
1: 正确答案是
0: 创始人的名字吗？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你好，刚哥。
4: 微超微 C 头。
0: 嗯，你好，你好。
1: 嗯，刚哥，准备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出淤泥而不染，这是谁写的？
4: 周敦颐。
1: 哎，周敦颐。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他带回了一只长颈鹿。他命这个宫廷画师呢给长颈鹿作画，画出来这个图叫什么名字呢？名扬天下。
4: 叫瑞兽。
1: 不是，
0: 不是。
4: 真不知道。
1: 当时啊，把长颈鹿叫做麒麟，所以呢叫做
0: 麒麟图。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他们以为这是来自西方的神兽。
1: 哎，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5: 维超维 C， 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你好，任先生好。任先生准备好了？
5: 好了。
1: 第一题，刚刚我们说到的出淤泥而不染，出自于周敦颐的什么作品啊？
5: 爱莲说。
1: 哎，爱莲说。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中国第一部电影它是由哪个京剧艺术团来做的呢？
1: 哦，
0: 啊，不是，是哪部京剧艺术团的记录作品呢？就这么问你，可能能稍微
5: 是哪个作品吗？
0: 对，这么问你稍微能知道一些。
5: 是那个大闹天宫吗？
0: 不是，它是一个京剧。
5: 那个，不知道
1: 名字叫
0: 《定军山》。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
1: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爱在西元前。
1: 嗯，
4: 你好，微笑微信。
1: 哎，你好，爱在西元前，杰伦的粉丝。
0: 嗯，
4: 老粉丝，
0: 老粉丝，
1: 老粉了。
0: 哎，据说不是要来青岛开演唱会吗？
1: 什么时候？
0: 我听那个八卦说的是十月份。
1: 应该不准，因为杰伦没跟我说。
0: 给你发微信呢？
1: 我们没有微信，我们都靠那个神交。他晚上一般给我托梦。
0: 啊，这么回事儿呢？
1: 他要来，会提前跟我说。
0: 你提前多长时间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梦到什么算什么吧。啊，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啊，好，来，请听好。请问指鹿为马的奸臣是谁啊？
4: 呀，这个题以前听过。
1: 哎，
4: 我忘了这个。
1: 在朝堂之上，这个人颠倒黑白。
0: 嗯，
1: 指鹿为马。
0: 嗯，
4: 秦桧
1: 不是，他叫赵高。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0: 拜
4: 拜，
0: 拜
4: 拜，
1: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球星闪电
1: 七号群，球星闪电。
6: 你好，你好，
0: 你
6: 好，你好，三班好，
0: 闪电好，
1: 好，
6: 来
1: 吧，闪电，准备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庄子所属的思想流派是？
6: 道家。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请问，在国际环境科学界的最高奖项，同时也是世界科学界最高奖项之一的是什么呢？
1: 诺贝尔环境奖？
0: 不是。
1: 他
0: 不是他，他不是诺贝尔了，他叫泰勒奖。
2: 错了。
1: 这个不知道。好的，谢谢，拜拜，
0: 拜拜，
3: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4: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好，我看到微信后台有很多的朋友呢回复了六一啊，报名参加我们六一的活动。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六一活动。今年的六一，我们依然组织大家去到华东百利酒庄去露营。
0: 对，
3: 如果你去年报名参加过，你一定知道我们去年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是
3: 我们当天一下就爆满了。
0: 对，
3: 然后我们去年呢也让所有的小朋友们特别特别的开心。
0: 对，那一上午的时间就是在那个田间在跑，然后跳玩，然后老师带着你做游戏。
3: 是的，甚至你们就从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还能看到去年的视频。
0: 哦，那个视频可以看到。
3: 对对对，你就非常非常的好玩。
0: 嗯，
3: 好，然后接下来回答的是所有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
0: 对，
3: 怎么买呀？
0: 怎么拍呀？其实今年的价格比去年价格呢低了将近50块钱，
3: 如果有便宜了，
0: 更便宜了。因为我们
3: 但是我们的品质没有改变。
0: 对、
3: 啊、
0: 品质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改一样的
3: 内容，
0: 套餐内容，然后甚至呢餐品比去年的餐品还要好，因为我们已经合作过一年了嘛，今年我们就是那个
3: 把价格往下压了呀、
0: 哎、苛刻了一下他们。
3: 好，我们再说一遍啊，六月一号的活动、我们是放在5月31号这一天，所以呢如果5月31号您没有安排小朋友们到底去干嘛，那么您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六一活动，但是名额有限。
0: 对，
3: 去的是华东百利酒庄。
0: 对，
3: 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结束，
0: 下午3点。
3: 早上呢去到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自然教育的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呢做一个植物摇铃。
0: 对，
3: 就可以小朋友们自己收集大自然的声音、然后还可以有一个摇铃带回家。
0: 是的，
3: 然后晚上我们还会给你一个专属的活动证书。
0: 是的，
3: 给你一个惊喜的礼物。
0: 对，
3: 全程我们还有专业的摄影师跟拍，定格大家快乐的笑脸。
0: 对，
3: 然后就是中午的饭了。
0: 对，
3: 接下来说一下中午的饭。
0: 对，
3: 怎么报名？如果呢您是一大一小，
0: 一
3: 个大人带一个小孩，
0: 嗯，
3: 6岁以上，然后要去做这个手作的话，那么是398块钱。
0: 没错，
3: 然后如果呢两大一小，比如说你想叫老公一起去嘛、对不对啊，然后再加138块就好了。
0: 对，你就单拍那个138，
3: 单拍138那个成人的。
0: 对，
3: 露营套餐，
0: 没错，
3: 不含手作，你也不需要做手作，小朋友做手作就好了。
0: 啊，
3: 好，另外呢儿童，比如说如果你们有一个大人、要带两个小孩去、那就加一个小孩的钱。
0: 对，
3: 一个小孩是280块钱。
0: 是的，
3: 6周岁以上含手作。
0: 对，
3: 好，另外呢如果您的小朋友呢是不到6岁，6岁以下，
0: 就3到5岁，
3: 哎，拍78块钱的套餐。
0: 对，就是他能去吃东西，但是他做不了手作，那你就拍78。然后我们后台有个小伙伴问说，2岁的宝宝能去吗？2岁的宝宝可以去，他既吃不了东西又做不了套餐，你带着去就行了，
3: 不用花钱，
0: 不用花钱，免费，
3: 你就拍2个大人的就好了。
0: 是的，你带着去玩就好。
3: 对对对，你也想去也可以的。
0: 对，
3: 好，然后呢？如果啊，2个大人2个小孩，那怎么办呢？拍2个基础套餐嘛。
0: 对啊，你
3: 拍两份嘛，
0: 8×2就行了。
3: 哎，对，就很平划算，
0: 很简单。
3: 好，我们来说一下吃什么啊？中午呢是一个露营套餐，烤肉，吃的是古寺牛肋排肉，海捕南美对虾，原切精品五花肉，原切排酸猪梅肉，原切雪花松板肉，去骨鸡腿肉，火山石纯肉烤肠，奥尔良鸡翅，梅林午餐肉，烟熏培根片，还有罗马生菜，东北甜玉米，黄心土豆片，有机金针菇，云南西葫芦，生态紫圆葱，云南小番茄，尖椒，蒜子，面包片，香辣干碟，五香蘸料等等。
0: 天哪，
3: 非常丰富，
0: 非常丰富。
3: 你想想你6月1号六一的这个时候你带小孩，你去哪里不得花这个钱？
0: 是，
3: 而且你还没有这么好，
0: 你398你不需要带任何的露营装备，你去就行了，去了就纯吃，然后吃完走就行了，
3: 还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0: 对
3: 对吧，
0: 我是会去现场的，我也邀请伟超，大田小

0: 孩都一起去
1: 啊，但是我不会去。
0: 他们有时间他们会去的。
1: 嗯，对，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去啊，但没时间我就不去了啊。嗯，好，那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后台回复六一两个字，再说一遍，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后台回复六一两个字，名额有限，赶紧。
0: 真的很好玩，现场就去年去过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1: 嗯，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1号线40号群的管先生。
1: 嗯，你好，
4: 你好。
0: 哎，管先生好，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有一部水墨动画片叫做《小蝌蚪找妈妈》，它取材于哪部哪位画家创作的一个鱼虾形象呢？
4: 齐白石。
0: 哎，齐白石。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有一部动画片叫做舒克和贝塔，这舒克和贝塔分别开的是什么东西啊？
4: 飞机和坦克。
0: 谁开飞机谁开坦克
3: 啊？哦，
4: 贝塔是坦克，舒克是飞机。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1: 不打了。
4: 嗯，不打了。
1: 好的，那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哈，拜拜
0: 拜拜，
4: 谢谢。嗯，哎，再见。
1: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粤海家人。
0: 你好
5: ，BC 伟昌好，
0: 粤海家人好。
1: 粤海家人去年参加了吗？没有吧？
5: 没有，我去年等我知道的时候，你不是说当时9点，我还没有听到，他就已经全爆满了。
1: 哦，今年可以参加啊。
0: 对，今年可以来玩。
1: 对对对，有朋友问说差一天3周岁多少钱，这个取决于你要不要让你的宝宝做手工。
0: 对，如果说你觉得你家的
1: 你觉得他可以做，
0: 他可以做，
1: 因为我们加的是材料费嘛。
0: 对，其实就是材料费，然后老师的费用。
1: 老师我们也没加钱。
0: 不是，就是老师来组织嘛。
1: 啊，
0: 其实就是活动公司的费用。
1: 啊，对对对，就材料费。
0: 对，材料费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你自己看，你想让他去玩这个
1: 手工，你花钱了他就有那个道具。
0: 嗯，
1: 你没花钱他没那个道具。
0: 对，
1: 就那样，
0: 就这么简单，
1: 就那样，你自己看着办啊。
0: 嗯，
1: 好，大家赶紧回复六一，我把那个视频也弹给你们了，就去年的视频。
0: 哎，然后还有一篇新的公众号，然后刚刚也发出了，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1: 啊，哦，嗯，好，你们都可以了解一下哈。好了，来吧，粤海家人抓紧答题。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有一部电影呢，叫做《东成西就》，里面段王爷成仙的条件是什么呢？
5: 我说三遍我爱你。
3: 啊哦，
0: 他说三遍我爱你吗？
5: 是对谁说？是谁说来着？就记得说吧，说我爱你了。
0: 啊，对，是我爱你，但是他就说我爱你，他又成仙了吗？他有条件。
1: 正确答案是
0: 真心人对他说三遍我爱你吗？
3: 错了，
1: 别人对他说。
0: 嗯，
1: 好了，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你好，
0: 鱼美女。
1: 你好。
0: 哎呦，鱼美女。
1: 喂，你好。
0: 信号不好。
1: 来，继续有请1号线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0: 小奔好。
6: 小奔好，魏超魏飞。
0: 你好，李先生。
1: 嗯，你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1: 好了，加油。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有一位书法家，他叫赵孟俯，他将什么字体评价为是天生求美呢？就说这个字体，哇，太好看了。然后意趣
6: 啊，
0: 哦，什么题？
6: 颜体。
0: 不是，意趣蔼然，真好看呀。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做短视频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字体。
1: 正确答案是
0: 瘦金体。
1: 嗯，
3: 错了。
1: 来，3号线的陈美女，您好。
0: 你好，
5: 你好，魏晨飞。
0: 哎，陈美女好。
1: 哎，你好，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贞观遗风形容的是谁在统治期间的执政时期？
5: 武则天。
1: 嗯，武则天，没错。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天涯歌女，它呢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同时它是哪一年上映的这部电影的插曲啊？
5: 84年
0: 吗？
5: 94年
0: 1984。
5: 啊，1984。
1: 正确答案是
0: 1937年。
1: 哇，好早啊！

0: 啊，
1: 对，他是马路天使嘛，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部插曲，所以是1937年的时候，
2: 太久远了没看过。
3: 我会唱，
2: 不会
1: 展示。
3: 天涯海角。
2: 哦，这首是
1: 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可以是你31号当天去给小朋友唱这首歌吗？
3: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3: 因为只会唱这一句。
1: 那展示一句也可以。
3: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1: 小本好，
4: 你好，伟超，
3: 嗯，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准备第一题。楚汉之争最终获得获胜，并且建立汉朝的是？
4: 刘邦。
3: 哎，刘邦。
1: 第二题，有一部动画电影叫做《玩具总动员》，里面有一个角色自称是捍卫宇宙和平的国际刑警，他是谁啊？
4: 出过这道题啊？哦，什么可？
1: 哦，
4: 那什么斯斯吗？斯什么斯？
3: 嗯嗯，什么斯？你这么打，
1: 是你信号不好吗？还是啥呀？
3: 你这么打，我没办法听。
4: 哦，是什么词来？哈，我放弃吧。
1: 叫巴斯光年。
4: 巴斯光年哦，
1: 这是一个小机器人儿。
3: 嗯嗯，好嘞，拜拜，
1: 拜
4: 拜，拜
1: 拜。
3: 有朋友问说哈，不做手工的话，在现场干啥呀？那如果哈、啊、你要报名、
1: 嗯、
3: 那你去到了现场，就你小孩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嗯、甚至你小孩其实就不到3岁、
1: 嗯、
3: 我都建议你排做手工的。
1: 对，
3: 你可以做吗？对吧，你可以带着他做吗？
1: 对，
3: 不然的话所有的其他的小朋友都在做，你在干啥？你会觉得很无聊，而且你的小朋友会失落感很重。
1: 嗯，他们所有人都在一起玩，
3: 而且我们临时
1: 所有的小伙伴都在那儿玩，
3: 而且我们现场加不了。
1: 嗯，
3: 就是这个道具需要提前准备，
1: 对，
3: 加不了。
1: 对，
3: 所以嗯，就您自己看着办啊。
1: 对，就大家也可以考虑，就如果说你单独不想让小朋友做手工的话，然后你
3: 他会很难受的。
1: 你也可以就是单独拍，然后或者是联系我们客服，然后你再说。
3: 嗯、
1: 你如果真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
3: 啊，
1: 但是真的就是现场那个氛围就在那儿。
3: 对对对，就是不做手工的话，在那干啥呀？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这位姓吴的朋友名字还挺有意思，叫吴谨言。我的天，
1: 哎呦天哪！
3: 嗯，你带徐凯一起来好吧？你老公是叫徐凯吗？
1: 他俩不是一对儿
3: 啊，他俩不是一对儿啊？
1: 啥时候他俩是一对了？
3: 那我当年看的那个电视剧《延禧攻略》里面不是？
1: 但是现实生活中吴谨言不是一对儿
3: 啊啊！吴谨言好像是嫁给了那个男的，
1: 那个男的，
3: 就他在剧里面的那个打他的那
1: 不
3: 他打的那个男，剧里面
1: 反正就是那个男的。
3: 好好好。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61两个字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5: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3: 好，我看到朋友也有在后台问说8岁可不可以不参加手工？可以啊，这个你自由选择，
1: 对，
3: 就想做就不想做，但是还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他不去他不做手工他在那干啥呀，对吧？他不好玩，
1: 嗯，
3: 他不能只跟你爸爸妈妈玩嘛，对吧、
1: 嗯、
3: 天天都跟你爸爸妈妈玩了，到现场他也跟他小孩一起玩一玩。
1: 因为我们其实建议的是大家在园区里面去寻找一些自然的声音啊之类的、
3: 嗯、
1: 就是你去玩嘛。
3: 但是
1: 嗯，
3: 还是回归那句话，随你自己
1: 啊对，
3: 如果你真的不想做手工，你带着小孩去露营，在那儿你们可以去看看山，看看海，看看水，看看那个葡萄，
1: 都行，
3: 都可以啊，自由自由、
1: 啊、
3: 非常自由、
1: 啊、都行。
3: 来，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小奔好，1号线的
3: 杨
1: 先
3: 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1: 杨先生好，
3: 哎，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3: 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918事变发生在我国的哪个城市？
6: 918，北京？
1: 啊哦，
3: 不是。
1: 918。
6: 不是南京，
3: 不对，正确答案是沈阳。
1: 错了。
3: 好了，再见，
1: 拜拜，
3: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下班好，
1: 钟先生好，
7: 你好，你好 ，VC 伟超，
1: 哎，钟先生，下班好，
7: 伟超，这歌唱的不错啊，
3: 我就会唱那一句，
1: 伟超是歌神，
7: 哦，
1: 他马上要开演唱会了，你不知道吗？
3: 啊。
7: 啊，什么时候啊？
1: 跟徐良一天。
7: 哦，真的吗？
1: 对。
7: 那我就不买票了。
3: 还是买徐良的吧。好了，来，请听题。
7: 哎，
3: 第一题，请问是谁改进了造纸术？
7: 蔡伦。
3: 嗯，蔡伦。
1: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男主角区分梦境和现实的道具是什么呢？
7: 镜子吗？
1: 镜子吗？
0: 啊哦，
3: 不是。
1: 第一次看《盗梦空间》，惊为天人。
3: 正确答案是
1: 陀螺。
0: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下一位，二号线的刘美女，您好。
1: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1: 刘美女，下班好。
3: 你好，来，
8: 下班好。
3: 第一题，听听。第一题，请问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谁？
8: 毕生。
3: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这个毕生，他是干啥的？
8: 干啥的？我不知道。
3: 他平时他工作是啥？他啥工作呀？
8: 做官的。
3: 不是，他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1: 哦。普通人，
3: 普通人，好了，再见。
8: 好的，
0: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各位，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逢时 week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是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5月26号青岛近海浪高呢是1.0米，水温是16.7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40和下午的13:16，低潮时是上午的7:08和傍晚的19:56。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潜在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9: 不的潮流，
10: 关不掉的好音乐，
9: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0: 动听电波，
9: 触手可及。
10: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9: FM 921
10: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丘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韦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韦 C。
2: 哎，有朋友问说，三岁半的孩子能做这个手工吗？当然是可以的啦，
3: 可以可以，就你可以帮他一起嘛。
2: 对呀，又不是说家长不能帮忙。
3: 对呀。
2: 啊，还有朋友说，哎呀，刚刚听完了歌手窦靖童的这个版本，特别的经典。
3: 是啊，
2: 爸爸唱的不经典吗？
3: 爸爸唱的。黑豹，黑豹，黑豹，
2: 黑豹乐队主唱不是窦唯吗？
3: 是是是，
2: 那不是他爸爸吗？
3: 那是他爸爸，但是他也很经典。
2: 他爸爸是歌手，他妈妈是歌手，他唱的歌能不好听吗？
3: 哦，也是哈。你爸爸是厨师，妈妈也是厨师，所以你做的饭能不好吃吗？
2: 啊，对呀、啊，所以我做的饭贼好吃。
3: 是啊，这就是基因，朋友们。
2: 朋友就叫传承。大家还有很多问题哈、啊，关于这次的这个六一的活动、有朋友问说，不带小孩带媳妇儿去行吧？
3: 行啊，你拍那个138×2吗？
2: 真的吗？
3: 可以啊，有什么不行的？
2: 这是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哎，
3: 他想去啊，
2: 然后你两个大人去干啥呀？
3: 他想去啊，
2: 都是小孩儿，
3: 他想去帮我们看孩子啊，
2: 那也可以了，可以
3: 可以、
2: 啊，你想报名我拦不住你，
3: 真拦不住，可以的，没问题。
2: 有朋友问，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四岁怎么办？买一大一小加一大，懂了吧？
3: 懂了吧？
2: 一大一小加一大，
3: 其实如果是大人想去约会也蛮好的，因为我们现场呢会有一个摄影师去跟拍，可以给你俩拍照。
2: 那个摄影师该不会就是小黄吧？
3: 不是小黄拍照不行。
2: 我以为是小黄。
3: 小黄做什么都好，就是拍照这方面他还欠缺了一点。
2: 那不是，那不是，小黄只是没有用心给你们拍。
3: 每次给我们拍照他都不用心。
2: 小黄给我拍几张照片还可以
3: 是吧，我以为他只给他女朋友拍的好看、
2: 是小黄拍的吗？
3: 小黄的模特只有他的女朋友、
2: 对对对对、小黄就凭借他的这个精湛的拍照技艺找了好几个女朋友。
3: 这能说吗？
2: 但又不是同时交往的。
3: 给我们拍那叫上班、跟女朋友拍那叫真爱、
2: 对对对，好了，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今天的这个时段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苏先生，您好，
3: 下班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下班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开始。第一题，请问收复新疆的晚清名将是谁啊？谁收复新疆？
6: 李鸿章
2: 啊，不是，是左宗棠。
6: 左宗棠啊，
2: 好的，再见，
6: 好的，
3: 拜拜。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小牛。
7: 微笑微 C， 下班好。
3: 下班好，小牛。小牛到哪儿啦？
7: 到学校门口了。
3: 接孩子啊？
7: 对。
3: 哎，孩子周天有时间一起参加活动吗？
7: 周天他妈已经给预约好地方了。
3: 预约去哪儿？
7: 说是要去爬山。
3: 哦。
2: 爬山？我的天！我要是你的小孩，
3: 我选择露营。
7: 他那个山非常非常矮，好像是马山或者鹤山的话。
3: 哦，也是出去玩是吧？
7: 对，出去玩。
3: 那也行
2: 啊。好，来吧，接下来答题啊。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这个李龟年，他有一个代表作很有名，请问是什么呢？
7: 画画。
3: 不是，刚才说了嘛，唐代的乐圣就是李龟年，他有一个作品很有名，是什么呢？
2: 江南逢李龟年，
3: 渭川曲嘛。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
8: 你好。
3: 哎，王先生好。
2: 来，第一题，请您好。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一个呢？
4: 俄罗斯。
2: 俄罗斯。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有一部武侠剧叫做《神雕侠侣》，里面呢有一个角色，他的法号叫做慈恩，他是谁呢？
4: 哇天，这个不知道。
3: 这个人挺有名的，
2: 他叫
3: 裘千仞。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72号群，涛先生。你好。
3: 你好，
8: 微超微信，下班好。
3: 下班好，涛先生。
2: 好，来，陶先生，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素有塞上江南美誉的平原是哪个平原？
8: 河套平原。
2: 河套吗？
8: 宁夏。
2: 对，正确答案是宁夏平原。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3: 孙美女。
9: 好，微超微 C， 下班好。
3: 下班好，孙美女，准备好了吗？
9: 好，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3: 奥黛丽·赫本，她在哪部电影的时候出演女主角，然后一下子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啊？
2: 一下子？
9: 对，《罗马假日》。
3: 没错。
2: 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海峡是哪一个？
9: 霍尔木兹。
2: 什么海峡？
9: 霍尔木兹。
2: 马六甲海峡。
5: 错了，
2: 这个不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忙的海峡。
3: 那挺忙的。
2: 拜拜
3: 拜拜
9: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75号群的胡先生。你好。
3: 下班好。
10: 微超微信，下班好。
3: 下班好，胡先生，到家了。
10: 刚到家。
3: 刚到家，好的，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什么地方天无三尺天无三日晴，地无

0: 单齿瓶。
1: 云贵高原。
2: 啊哦，
0: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题。紫青宝剑是电影《大话西游》当中哪个角色的武器啊？
1: 没看过，不知道。
2: 啊哦，
0: 还有一个嘛，《大话西游》嘛，那里面还有谁？
1: 孙悟空。
0: 啊，那里面没有孙悟空。
2: 对，那里面他叫至尊宝。
0: 正确答案是
2: 紫霞仙子。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2: 拜拜。
0: 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除了六一啊，您如果呢有计划在暑期给您的小朋友安排一次英国研学的话，老山921和长沙广电集团呢联合为大家带来了一次英国的研学游。这次的英国研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
2: 英国
0: 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
2: 没错，因为这一次呢，这个项目非常的好，并且呢，它是15天的纯英语的环境教育，然后特别能提升您的宝宝的口语啊、英语写作啊等等沟通能力啊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回复英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马上呢到6月底7月初好像就要出发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去咨询一下。我们今天
0: 时间很快了，现在马上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
2: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的价格呢是46800。
2: 对，
0: 我们临近的时候呢，价格将会变成48800。
2: 对，因为机票之类的
0: 还是早鸟价。
2: 是的，
0: 所以抓紧时间。
2: 嗯，后台今天也是在崂山921的视频号发布了一个大家问的问题最多的一些问题的解答，然后如果说您心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看一下，是大葱呢给大家做的一些小解答。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好，一号线的王美女。
0: 你好，
5: 主持人好。
2: 哎，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有一部电影叫做向左走向右走，是改编自哪位漫画家的同名作品呢？
5: 这个真不知道。
2: 向左走向右走，他走来走去，
0: 他叫 Jimmy。
2: 哎，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那年夏天。
2: 夏奔好。
6: 喂喂喂，晚上好。
2: 晚上好，那年夏天。
0: 来，那年夏天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光的三原色是什么？
6: 红黄蓝。
0: 红黄蓝，确定吗？
6: 红绿啊。
2: 啊哦，
0: 红绿蓝。
2: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珊珊。
2: 珊珊好。
7: 午超VC，下班好。
2: 下班好。
0: 准备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清洗水垢通常可以使用我们常见的哪种调味品调料？
7: 醋。
0: 醋。
2: 在1991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戏说乾隆》，里面的乾隆皇帝是由哪位香港男演员饰演的呢？
7: 郑少秋。
2: 哎，是他。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7: 继续。
0: 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请听好。
2: 第三题，请问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状元，她叫傅善祥，她是哪里人啊？
7: 哪里人？
2: 她是从哪儿考上来的？
7: 南京，不知道。
2: 蒙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对呀，蒙一个啊。
2: 嗯，
0: 好了，下一题38.88，继续吗？
7: 啊，不闯了，我这都是蒙的。
0: 好的，再见，
2: 拜
0: 拜。
7: 好，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薛先生你好。
2: 小本好。
8: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准备第一题。中国有四大名绣，四大名绣之首又是什么绣呢？
8: 苏绣。
0: 哎，苏绣。 那维 C 你这次去苏州你买苏绣了吗？
2: 我没有买苏绣
0: 啊，
2: 我原本以为就是那个徐良演唱会的时候他会在现场抽奖抽苏绣，
0: 嗯，
2: 然后没想到他抽的是那个羽绒服、啊、真的
0: 啊。苏州出羽绒服
2: 我也不知道，波司登是那儿的产品吗？
0: 是波司登吗？
2: 嗯，
0: 波司登是苏州的吗？
2: 我真不知道、
0: 哦、应该不会吧。
2: 所以我一看那个波司登我就惊呆了，我说为什么会有波司登呢？
0: 嗯，我也惊呆了，波司登是哪里的品牌？我搜一下。
2: 再说了，就我这水平我还欣赏得来苏绣呢。
0: 哦，真的是苏州。哎，
2: 真是苏州啊。
0: 哦，
2: 天哪。
0: 哦，波司登是苏州的品牌啊。
2: 妈呀，我说嘛，他怪不得他抽那个波司登，我就很纳闷儿。
0: 哦，所以说南方就是比北方冷哈。我一直以为波司登一定是个北方的品牌，他这么会做那个羽绒服、
2: 哦、
0: 那个北方多冷啊，对吧？
2: 波司登真是南方的，
0: 怪不得苏州没有供暖，
2: 苏州也没有飞机场、
0: 哦、好惨。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
2: 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十面埋伏它是哪种乐器的古代名曲？
6: 笛子。
0: 笛子。
3: 啊哦。
0: 确定？
6: 确定。
0: 好像是琵琶。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吧，
0: 好，再见，
2: 拜拜、
6: 嗯、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二号线的张先生。
0: 你好。
2: Hello。
0: 69号群的张先生你好。
2: Hello。
0: 来，继续有请3号线79号群的悠悠我心。
2: 你好。
8: 嗨，主持人好。
2: 下班好，悠悠我心。
0: 来，
8: 好，
0: 悠悠我心。接下来第一题请问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是多少呀？
8: 12345。
0: 对，12345。
2: 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他的年号是什么呢？
8: 洪武。
2: 洪武。继续吗？
8: 不继续了。
2: 好的，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71号群的向阳生长。
2: 你好。
9: 下班好，我超级帅。
2: 下班好，向阳生长。
0: 嗯，他叫维 C。
9: 啊，我说的就是维 C。
0: 你说的维啊、哦、好。可以，
2: 我周五有看你们直播，
0: 嗯，
2: 我觉得那个水果蔬菜就应该我卖。
0: 嗯，这个礼拜五啊，那会安排重新安排一下。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客气。
0: 啊、
2: 嗯，
0: 会安排一场。
2: 不用那么客气。
0: 你刚刚已经讲了，
2: 真不用那么客气。真不用。
0: 如愿以偿，这就是你的生日愿望。
2: 谢谢。
0: 好嘞，
2: 好嘞，
0: 明天就给你安排上。
2: 给你送的。
0: 啊、
2: 那我还有个梦想，就是那个这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0: 我左右不了工资的事儿，这不归我管
2: 啊，工资不归你管
0: 啊，
2: 但是上播你可以管。
0: 对啊，
2: 你人潜力倒是蛮大的嘞。
0: 你既然这么想上，我就安排你上啊，这还不容易？我的天，
2: 我的天，谢谢嘞。
0: 嗯，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向阳生长，准备好了吗？
9: 嗯，准备好了。
0: 好的，请听题。请问体温计它的量程一般是多少到多少？
9: 35到45。
0: 到45度，确定吗？
9: 确定。
0: 人体不会到45度的。
2: 那就烧干了。
9: 42。
0: 对，最高就42啊。
3: 错了。
0: 对，35到42。拜拜。
2: 拜拜。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部电话，您可以拨打88990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嗯，
0: 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各位61期间想参加到我们的这一次的山海计划当中来的话，可以继续的在后台回复61两个字进入报名，我们 398一大一小，138是成人，
2: 是
0: 280是儿童，6岁以上含首座，78岁是3到5岁套餐不含首座的价格，您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选择看。
2: 对，
0: 反正就是不含首座，就是没有材料。
2: 对，现场真的是超值，因为不管是从吃的还是环境、还是现场的游玩服务来说的话，绝对是值回票价。并且呢，在六一儿童节当天送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小礼物吧，因为小朋友其实就是

0: 来，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了。你好，三号线朱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2: 好。
1: 朱先生你好。
0: 朱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火山之国指的是哪个国家？
2: 日本。
0: 不是日本，是印度尼西亚。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因为印尼地处板块的交界处，它的火山数量全球最多，
1: 嗯，
0: 所以号称火山之国。
1: 明白。
0: 来，接下来请进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1: 你好，隋先生。
0: 你好。
2: 好。
1: 哎，隋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这首新鸳鸯蝴蝶梦的演唱者是谁呢？
0: 嗯，
2: 哎呀，一下子问到了，这有没有点提示啊？
3: 啊哦，
0: 我给你唱唱可以吗？你要提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提示。
1: 他只能用他美妙的歌声来给你回忆一下
0: 啊。
1: 嗯，
0: 昨日向那东流水，你我远去不可留，后面的自己不到喽。他叫黄安啊。
1: 对呀，
3: 啊，错了错了错了。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拜拜。这首歌很美。
0: 对，很有意境感啊。而且我最喜欢那个中间的那一句，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1: 是
0: 什么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哎，你们去抖音上搜张远唱的版本，我觉得最好听了，
1: 是吧？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近期要去逛山姆的话，青岛山姆也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您逢时 week 双功能蓝帽零下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同时提醒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是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伟超，
1: 我是维 C，
0: 祝各位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明天见咯，
1: 拜拜。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陈奕迅的《张氏情歌》，它不像传统情歌那样华丽，而是用最简单的吉他伴奏讲述了一个关于暗恋与错过的故事。 Eason 用近乎呢喃的声线唱出了那份感情中的笨拙与深情。现在让我们静静聆听这份专属的告白。
2: 你叫张智霖，我叫张智明，曾

我吹着自灵，你假装自明，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分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合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中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FM
0: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8: 嗨，各位，我是维 C。大家记住杨丞琳的左边，大多数是在2007年电视剧《奋斗》里面。剧中米莱在 KTV 为陆涛唱起这首歌时，不知道赚走了多少人的眼泪。右手是亲密的习惯，左手却是藏不住的真实。明明牵着手，但心却不在同一个方向。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self，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变成陌生人源于歌曲作词人葛大为在一次旅行中不断看到街头随处可见的手机广告，让他闪现出一个念头来，连手机拍照都有防手震的功能，而爱情是不是也可以防手震呢？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歌。王心凌拿到它时就把它收录到专辑《爱不爱》中，并作为首播主打歌曲。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你好，我是大葱，欢迎您选择崂山921。李荣浩的模特是他2013年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词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充满了现代性的隐喻。李荣浩冷静的唱腔就像一位观察者，为光鲜舞台下的模特们完成了一幅灵魂素描。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曲，叫做《一半》。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很简单了。
1: 今天是第2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十大金曲。
0: 对，这个就是上海整个卫视去办的
1: 一个奖项，
0: 对，一个颁奖礼。所以各位也可以听听看啊，当时的一些歌曲都还是挺有名的。
1: 对，
0: 下一首来自于那英的歌曲叫做《默》，
1: 我永远忘不了这首歌的这个叫那个 MV，他和黄晓明不知道俩人在干什么，那个 MV 这就很神奇。
0: 你不懂不说话吗？默，你知道吗？
1: 默默的那个。好嘞，
0: 来听歌啊。

0: 这首歌呢来自于张碧晨的歌曲叫做年轮。嗯，最近一年这个碧晨也是参加这个歌手嘛，对不对？虽然说第一轮的发挥可能没有到他自己的一个
1: 那个那么高的一个高度，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挺好。

0: 好听的，
1: 是他唱歌一直都不错。
0: 嗯啊、来，后面还有两首，一首呢是来自 TFBOY 的《宠爱》，
1: 宠爱，
0: 这个说了啊，还有王菲《清风徐来》。今天早上这个雨，我们来的时候还挺大的，
1: 不知道现在雨况怎么样？
0: 对，
1: 大家在行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小心开车啊！嗯、一会儿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

0: 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那在今天要唱的歌曲呢，是关键字当中带有一个字，叫做
3: 开。
2: 哎，
3: 对，开心的开，
2: 没错。那开有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唱呢？各位可以，
3: 太多了，
2: 太多了。我瞬间脑海当中反应的就是开始懂了。
3: 哦，你是这首歌。我真
2: 的是从有的、
3: 我是从开始到现在
2: 啊，张信哲是吧？
3: 对，我就这样默默的一生。
2: 你别了。
3: 好，大家唱什么都可以啊。
2: 哎，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看大家唱什么歌。41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想唱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当然，同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时 wake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也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开始啊，我找的是你那么爱他
3: 啊，
2: 各位可以随意，好吧，
3: 唱起来吧，
2: 开始了。

0: 哎呦，好听，
1: 好听，好听，
0: 真不错
1: 哦，
0: 啊！
1: 是可以，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等
1: 叫
0: 一阵风吹
1: 吹来
0: 来风，
1: 风
0: 温
1: 筝飞
0: 柔是不是？
1: 香，不是天
0: 知
1: 空，
0: 足
1: 知足，
0: 啊，
1: 对，
0: 知足，哎，可以啊，好听。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啥的啊？果子。我多想。

0: 还行，其实。
1: 前年、去年
0: 这到底是前年
1: 的音乐节，不就这两年嘛？从前年开始嘛，
0: 啊、
1: 前年、
0: 啊、
1: 去年、
0: 啊、
1: 今年，连着三年还是四年吧？自从这个鲜花火了之后，你只要在稍微有名气一点的音乐节上面，都能看到一个乐队叫做回春丹。
0: 我知道，最近他们那个造型，那个谁，那个龙，他那个造型。
1: 对，我跟你说，而且这个鲜花呀，这几年真的是。听的呀，哎呀，
0: 确实，
1: 就感觉他们就这一首歌，你知道吗？
0: 哎，就这首歌最出圈。
1: 对对对，确实啊。
0: 是是。
1: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接着来听一下啊，蒙小夏。
2: 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这样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你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

0: 选择，
1: 哎呀，好听，不错，来隔壁老贾。
2: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歌谣的歌谣，唱着童话的影子，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
1: 哎呀，好听，可以啊，
0: 可以，
1: 真不错啊啊！当然，我看到后台有人还在回复六一啊，因为确实六一马上就要到了，
0: 是马上了，就这个周末嘛。
1: 这个周末过了之后，下周一就是六一了。
0: 对，
1: 那今年的六一，我们又一次又有了一个小
0: 活
1: 动，哎，各位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呢，我们主持人也会去，就在这个周的周天，我们呢又和华东百丽酒庄又进行了一次赴山海 X 计划，也是露营计划。那这一次呢，孩子们可以玩什么呢？他可以在庄园里面那么多的植物，然后我们还有这种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变身小小的植物学家，在庄园里面去寻宝探秘，然后最后的时间亲手去制作植物的摇铃，
0: 是可以带走的。
1: 对，那大朋友呢就可以在周日的时候把孩子交给老师，你们就在那坐着享受微风拂面，享受绿草蓝天，还有远处的高山。
0: 哇，
1: 就是休息，就是玩，好不好？咱大人就在那坐着，哎，舒舒服服的，然后老师带着孩子去，哎，转悠转悠，各个这个整个庄园太大太大了，
0: 非常好。
1: 对，而且中午的时候呢，餐食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0: 这次的餐食是顶配哦。
1: 对，全部都是顶配，给大家从去年的餐食
0: 做了升级了。
1: 对，做了一个完全的升级，顶配价格呢398，是一大一小。朋友们，你出去但凡带着孩子六一之前，也就5月31就这六周日吧，出去玩一下，吃个饭，一家三口，我跟你说，这个钱只多不少。
0: 对，他们有还比我们更了解这个价格。
1: 对，你会更了解啊。398是一大一小，但是如果你有大人或者还有个孩子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添加项都可以来加。当然，如果您孩子有他好朋友，哎，想跟着你们家一起去，
0: 对，叫着一起来，
1: 他父母没空的话，没事，你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单加一个孩子的费用就可以了。或者说这个两家人，因为去年好多都是好 一家好几个朋友，
0: 对，
1: 然后
0: 一起来的，
1: 组一块儿然后过来的。那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六一就可以了，你可以按需购买就行了。一大一小你就去拍一大一小，或者两大一小你再加个成人就可以了，我们后边都有单独的添加项。另外呢，在今年为什么说华东给的诚意还挺足的呢？只要今年报名参加的所有家庭，我们再送八仙湖的门票，再加一个项目的体验。
0: 对，
1: 这也是他们今年的全新项目。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在后台回复六一，支付完之后
0: 进入专属的群聊当中。
1: 没错，我们的所有的信息或者说你们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在群内给大家来进行解决，好不好？有兴趣回复六一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或者您可以跟孩子商量，昨天我看有很多人回复吧，也可以去跟孩子商量商量，哎，你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啊，哎，你朋友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哎，对，现在有没有朋友一起，
1: 哎，是的啊。来吧，我们继续了啊，回复六一就可以了。来，继续，初六是只猫，唱的是王昭君。

0: 哎呦，
1: 这小颤音
0: 真好听
1: 哎！
0: 啊！
1: 但我可能是这个人有点自恋了。我最近吧，老是听了很多的，就是听众嘛唱的歌，是我的歌曲介绍里的歌。会不会他们是听了我的介绍，突然有了灵感？可我有点自恋了吗？我说，
0: 你是，不用可能，你就是啊，不用可能啊。
1: 真服了！
0: 我替你做主一下，就是啊。
1: 哎，
0: 来，下一位啊，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将故事写成我们》。
2: 暖

0: 让你唱了？
1: 他这空白了，我以为就留给大家唱的。
0: 哎呦，怎么还合唱？来，这话筒给你们，
1: 来，大家一起。
0: 哎呦，真好听，
1: 真好听，唱确实很好。
0: 这个歌你唱吧，唱完之后我跟你说，你本身就能燃烧卡路里。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累这个歌啊，好听啊，真不错，
1: 真可以。
0: 来，巴巴布拉伯唱的是《星耀让你听见》。